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太子殿下与司马公子求见。
1: 哎呦，瞧这记性，我曾让太子带司马雷来见见的，是否郡主也在，那就一块看看吧。
2: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霓凰告退。
1: 哎，郡主，郡主，
3: 儿臣参见母妃。
4: 参见娘娘，郡主。
1: 郡主，你没事吧？
5: 司马雷，快！郡主，郡主，
1: 放肆！司马雷，还不扶着郡主？
5: 郡主。

0: 快走吧。
1: 哎呀，皇后，你这是扶我去哪儿啊？
0: 皇祖母，霓凰想您了，我扶您过去看看他。哦，
1: 好，好，
0: 快，再快点。
2: 梅长苏通过种种迹象发现，向霓凰下手的并非裕王和皇后，而是太子和岳飞后，非常着急，马上告诉蒙挚，让他立刻通知靖王、皇后、穆青依计搭救霓凰，具体的方法也一一告知蒙挚，以防不测。
3: 靖王殿下，此乃贵妃招人宫，不得擅自闯入。

0: 萧景言，我知道你一向无法无天，没想到竟然敢在我昭仁宫如此放肆，你想要造反吗？
1: 萧景言，你竟然敢劫持郡主，实在是胆大妄为。
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自己知道。让开。
1: 你
0: 靖王可是战场杀伐之人，这种场面镇不住他。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让死人不说话，我们才有说话的机会。放箭。
1: 可他毕竟是个皇子，这样做不妥。
0: 好在陛下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既然他闯进来坏了咱们的好事，咱们就不能手软。
1: 靖王闯宫，刺杀母妃，谋害郡主。来人，给我当即射杀。
3: 靖王接到蒙挚通知后，火速赶往昭仁宫去解救郡主。郡主感到头晕目眩，步履漂浮，刚冲出殿堂便昏倒在硬闯入宫的靖王怀中。靖王搀扶郡主快步往宫外走，岳飞娘娘见情况不妙，命侍卫们拦下靖王。他与太子丧心病狂，竟下令众侍卫射杀靖王，情况非常危险。
2: 都住手！
0: 萧景琰，你好大的胆子！
4: 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太子殿下站得离我太近了些。
5: 景琰，你想干什么？
4: 放我和郡主出宫去。
0: 我要是不答应呢？难道你敢杀了太子不成？
4: 贵妃娘娘是想拿太子跟我赌吗？嗯？
5: 哎，母妃，母妃救我！母妃，
6: 太皇太后驾到！
0: 你马上从后门出去，记住了，你今日没有踏入昭仁宫半步。萧景琰，你擅闯昭仁宫刀挟太子，这个罪名非同等闲，本宫不愿与你同归于尽，咱们各让一步，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是与你有利的教义。

0: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皇后娘娘，不知二位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霓凰郡主怎么躺在地上了？她怎么了？
0: 啊，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没想到酒力太猛，霓凰醉了。
1: 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酒量也不弱，怎么就那么容易醉呢？
0: 嗯，是啊，我也奇怪呢。也许是因为近日议亲之事而神思烦忧吧。
1: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来做什么的？
0: 哦，这侍卫嘛，是太子说要给臣妾演练什么刀阵剑林，说要是演练好了，不失为一种武技。
1: 你让霓凰郡主这样的贵客躺在地上不管，反而和太子摆什么刀阵，射什么剑林，你用这话回我还可以，难不成你就这样回禀陛下吗？
0: 如何禀报陛下是臣妾自己的事儿，不劳皇后娘娘费心。
2: 嗯，哎，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地上啊？来，起来，快到太奶奶这儿来啊！来，
1: 皇祖母，您放心，霓凰只是醉了，但他迟早都会醒的。等他醒来之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以后再不要喝这么烈的酒了。
3: 混账东西！
4: 从昭仁宫后门仓皇逃跑的司马雷，遇到了在此等候的穆青小王爷。几个人上去就是一阵拳脚。
3: 混账东西，敢欺负我姐姐，把他给我打得身认不出来，给我打。
5: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大事，居然闹到养居殿来了？霓凰，谁惹你不高兴了吗？嗯，
6: 请陛下为霓凰做主。
5: 这孩子好端端的，你怎么会行这么大的礼呢？快起来，有事慢慢说。
6: 月贵妃娘娘，以畅谈家乡风情为由，召霓凰入昭仁宫，却暗中在酒水中做了手脚。太子趁机携外臣司马雷欲行不轨，逼迫霓凰下嫁，还望陛下彻查此事，还霓凰一个公道。
5: 贵妃、太子，可有此事？
0: 陛下明察，臣妾冤枉。今日臣妾请郡主前来饮宴，后来郡主昏昏沉醉，不胜酒力，太子和臣妾正在照顾时，皇后娘娘突然携太皇太后驾到，什么都不说，强行就把郡主给接走了。之后就接到了中宫旨意，让携太子到养居殿来见驾。臣妾虽然心中疑惑，但却不敢违抗皇后娘娘的意志。可没想到郡主突然间给扣了这么大一个罪名，臣妾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起啊。莫非郡主觉得照顾不周，觉得有所怠慢吗？
6: 哼，你这酒可真够厉害的，只饮一杯便如中迷药，神志不清，天底下有这么烈的酒吗？何况我才刚刚饮下这杯酒，太子就带司马雷进来纠缠，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0: 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的是陛下御赐的七里香，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绝对没有第二种酒，而且郡主怕是已经醉了，进来的明明只有太子，哪有什么司马雷？陛下可以查问昭仁宫所有的人，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司马雷进来。
6: 昭仁宫都是你的人，你矢口否认，谁敢举发你？
0: 陛下明察，昭仁宫的人虽然都是臣妾的人， 但连臣妾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臣属奴婢，陛下圣德之下，谁敢欺君？
1: 你还真是巧言善辩，敢做不敢当吗？难不成霓凰郡主拿她的女儿之身无缘无故地诬陷于你？
0: 臣妾真的是不明白，郡主为什么会编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就像臣妾不知道皇后娘娘无凭无据，怎么就会立即相信郡主而不肯相信臣妾一样。若陛下首肯，臣妾想请娘娘做个见证，娘娘在昭仁宫的内院是否看到有人对郡主不轨呢？可曾看到有什么不堪入目的场景？
6: 那是因为他们及时赶到，你才奸计未遂。
0: 郡主坚持认为我心怀不轨，我不愿争辩。郡主更亲近皇后娘娘和誉王，而并非我跟太子，这是我们德修有失的缘故，我不敢心存怨怼。但请问郡主，你口口声声说落入了我的陷阱，你的玉体可曾有伤？我是真的苦心经营一条毒计，怎么会有皇后娘娘恰到好处地冲进来相救呢？
6: 霓凰在战场上接万千敌兵，论阴毒却敌不过你这个后宫妇人。
0: 难不成我由得你构陷，半句不为自己辩解吗？
7: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8: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5: 凑什么热闹？不见。
7: 靖王殿下说，知道陛下正在查问郡主一事，他可以作证。
5: 怎么？景爷爷找在这里头了吗？
9: 苏兄，事情办完了吗？
10: 嗯。
9: 那现在去看我打马球吧。
10: 你呀，真是我见过最心宽的人了。

0: 儿臣参见父皇。
1: 你说可以作证？做什么证啊？
0: 儿臣今日进过赵仁公院内，亲眼看见郡主神志昏迷，而当时司马雷确实就在郡主身旁，行为极是不轨。
2: 靖王，你
0: 当时情况紧急，不得不失礼，想要强行将郡主带出，太子和贵妃为了阻拦我，竟下令侍卫乱箭齐发，儿臣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挟持了太子为人质，才能保住性命，拖延至太皇太后驾到。
1: 你说什么？胁迫太子为人质？
0: 贵妃娘娘告诉儿臣，刀挟太子的罪名我承担不起，但儿臣不想因此向父皇隐瞒事实，与贵妃娘娘交换那样的协议。请父皇细想，若不是心中有鬼，太子怎会想要射杀儿臣灭口？
2: 还射杀皇子灭口？我都不知道今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
1: 贵妃，此事可当真？
2: 既然皇后娘娘、郡主、靖王都口口声声称臣妾有罪，臣妾也不敢再辩，也不敢让他们再拿出什么证据来。这样的众口一词，臣妾如何抵挡得住？臣妾只求陛下圣聪明断，若陛下也觉得臣妾有罪的话，那我跟太子自当认罚，绝不抱怨。
3: 母妃，你
4: 启禀陛下，蒙大统领求见。
1: 哼，又来了一个，叫他进来吧。
5: 正当双方各执一词，令梁帝无法分辨黑白之时，蒙挚进殿禀告说，在昭仁宫外抓住了一名外臣司马雷。岳贵妃一听，面如死灰，明知已抵赖不过，只得丢车保帅，谎称太子并不知情，自己承担了全部罪责。一切真相大白，梁帝听后会如何处置呢？
6: 陛下，臣巡防宫禁，在昭仁宫外拿下一名擅入的外臣司马雷，他有爵位在身，臣不便处置，请陛下发落。
1: 贵妃，你还有何话要说？
2: 冤枉啊！
1: 到这个时候你还要喊冤吗？
2: 臣妾不冤枉，可是太子冤枉啊！
1: 你在说什么？
2: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臣妾的安排，臣妾的计划，太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父母命行事，是我让他把司马雷给带进来的，他只是遵从母命而已。陛下，你是知道的，太子他一向很孝顺，他不仅是对臣妾，对陛下更是如此啊。
1: 太子如果是完全无辜的，为何从你们进殿起他就没有过任何申辩？
2: 陛下，你要太子如何申辩呀？难道你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他自己的母亲吗？太子生性纯孝，这种事他是做不来的，就是因为他太不懂得保护自己了，我才会为他做这么多，我才害怕他被心怀叵测人骗了去，我才会为他操碎了心，我才希望他身边的人多支持他一点，周全一点，以免他遭到别人的暗算。
1: 胡说！太子是储君之尊，怎么会有人暗算？你身为他的母妃，本应教导他善修德政，自自尽责，上为父皇分忧，下为臣民表率，这才是真正的爱护他。可是你看看你干了什么？ 这种阴损卑劣的事情你都能干得出来？若是今日霓凰有失，只怕你百死莫赎，连太子的名声地位都会被你牵连，简直愚蠢之极，愚蠢之极！孟之，司马雷在何处？
6: 暂押禁卫房。
1: 起来。
6: 怕是只能抬进来了。
1: 怎么回事？
6: 穆夏王爷好像听说了消息，过去看了一眼，后来司马雷的腿就断了。
1: 断就断了吧，也是他咎由自取啊！传朕旨意，司马雷擅入禁院，褫夺爵位，流放善州，司马许教子无方降品一级，罚俸三年。
6: 臣遵旨。
3: 父皇，父皇，父皇，父皇，求，求父皇开恩啊！求父皇开恩啊！父皇，儿臣愿意代母妃向郡主赔罪。父皇，您就看在母妃多年陪伴的份上，你就饶了她吧。
1: 孽障！你母亲做了这么糊涂的事，怎么不劝阻？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3: 父皇，儿臣只有一个母妃，如果母妃她要是有事儿，儿臣该怎么活呀？父皇，求父皇开恩啊！
5: 太子一面求情，一面跪在梁帝膝前。梁帝看在他悔过自新的份上，又念他是太子，不忍再责骂他，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将岳飞降为嫔，打入冷宫，幽闭思过。
1: 越是无德，行为卑劣，难为宫规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号，折降为嫔，一切礼遇虽减，一句清离怨，幽闭思过，无职不得擅出。
7: 请言。
8: 儿臣在。
1: 你可知罪？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母亲做了这么糊涂的事，怎么不劝阻？你的孝道哪里去了？父皇，儿臣只有一个母妃。如果母妃她要是有事儿，儿臣该怎么活呀？父皇，求父皇开恩啊！
1: 越是无德。
2: 请李煜、请李渊，幽闭思过，无旨，不得擅出。皇后已为如何？
3: 霓凰，此事是越贵妃对不起你，但是事关女儿清白，不便大张旗鼓的处置，只得委屈你了。霓凰听从陛下安排。嗯，还有你，说你的。
4: 啊啊！
3: 留在东宫。 禁足3个月，好好读书，想想何为储君之道，以后再卷到这些下作的事情里，朕绝不轻饶。
4: 是，儿臣多谢父皇开恩。
3: 去，下去吧。

0: 程渊，儿臣在，你可知罪？ 参见誉王殿下。里面情形怎么样？
1: 儿臣刀械太子，虽然事迹从权，但终究是以下犯上，有违法度。儿臣知罪。那朕问你，你是如何得知霓凰在昭仁宫里有难，进去相救的？宫宴深深，你素日与昭仁宫
2: 从无往来，怎么就突然想起来要进去的呢？嗯，儿臣。梁帝处理完岳贵妃和太子，对靖王举止颇为怀疑，于是他质问靖王为何强闯昭仁宫。靖王正为难时，受梅长苏指点的誉王及时赶到。
3: 启禀陛下，誉王殿下求见。
4: 玄。
3: 是。

0: 儿臣参见父皇。母后，这个时候你过来，有什么事？父皇，是儿臣拜托景琰进昭仁宫的。你，
1: 是，正是儿臣。
0: 那你又是如何得知昭仁宫里有事情发生呢？
1: 今日武英殿散后。 儿臣入宫去向母后请安，自普清门入，去正阳宫必从昭仁宫经过，正好看到太子带着司马雷进去。父皇知道，太子身份贵重，对他的行动，儿臣难免会多关注一些。儿臣心想，太子居然带着外臣进入母妃内宫，这是显然不妥，就找人查问了一下，方知郡主也在里面，顿时觉得情况有异。哼哼。
0: 你倒是机灵，既然察觉有异，进去看看便是。为何特意把景琰叫来呢？
1: 昭仁宫护卫森严，儿臣不好带着侍卫强闯母妃宫院。正在为难的时候，恰好看到景琰路过。儿臣心想，他好歹也是个皇子，进去看看应该无妨，总比侍卫闯宫要妥当些。倘若昭仁宫中真的无事，
0: 那么多叩几个头，向母妃请罪便是了。景琰，景桓让你进去，你就真的进去了。朕觉得素日里，你可不是这么听话的人。
2: 事关郡主，儿臣无暇多想。
1: 多亏了景琰为人豪烈，方才保全了郡主。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后怕。
0: 谁能料到贵妃娘娘居然如此胆大妄为，胆敢下令射杀皇子灭口？
1: 父皇，虽然儿臣并未授意景琰以刀胁迫太子，但他毕竟是受儿臣所托。父皇若要责罚，儿臣愿意同罪。
0: 行了，哼，你对太子的行动可真是盯得很紧呢。
1: 太子殿下既是储君，又是兄长。
0: 儿臣一向仰慕尊崇，常以他的行事作风把守市瞻，所以好了，这些话便罢了。朕还不知道你吗？不过你所说的嘛，也在情理之中。今日没有出事，竟全靠你的机敏。这是景琰以下犯上，挟太子为质，胆大妄为，一律应该严惩。
3: 陛下，
1: 父皇，景琰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请父皇开恩。
3: 梁帝知道，誉王一直紧盯太子，认为所言俱真，誉王因此受到赏赐。但靖王虽救郡主有功，但刀持太子以下犯上，不知梁帝会如何处置？
0: 哎，景琰。 虽然有罪，但毕竟事出有因，景桓又愿意为你分责。况且，救郡主有功，功过相抵，不奖也不罚。誉王景桓，敏察异常，及时决断，朕心甚慰。特赏锦缎百匹，黄金千两，特赐南珠一壶，以资奖励。
4: 儿臣谢父皇隆恩。谢父皇。靖王殿下，靖王殿下走得可真快啊！我只不过在养居殿外给誉王道了个谢，你就走得没影了。其实我知道。
5: 郡主知道什么？
4: 我知道你来救我，被誉王所托，是苏先生请你来的吧？
5: 关苏先生何事？是蒙大统领告知我的。
4: 蒙大统领，蒙大统领当时突然来找我，只说郡主在昭仁宫内出了事，请我前去解救。我当时心中也有疑惑，只不过我信得过蒙大统领的为人，加上事态紧急，所以就立刻赶去了昭仁宫。郡主如何就提起了苏先生？ 看来有些事情是要当面问问蒙大统领了。
2: 今日真是痛快，虽然陛下最终维护了太子，但能让岳氏这个贱人栽如此大的跟头，就值得我们母子喝几杯庆功酒了。
1: 全靠母后敏慧，把握住了良机。来，说白了，儿臣今日所为不是求情，反倒可以说是抢功。
2: 抢功？
1: 请。
3: 参见靖王殿下，参见君主。二位今日一同前来，真是稀客。
2: 蒙大统领可否详说今日之事？
3: 啊，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听靖王说，霓凰今日逃过一劫，全靠大统领相救。所以霓凰特赶来致谢。
3: 哎哎，郡主千万别这样，真是折煞我了。
2: 只是霓凰不明白，这后宫的隐秘大统领是如何发现的。
3: 我好歹也是领命宿卫功臣，像司马雷这样的外男进了内宫，怎么可能瞒得了我。
2: 是吗？光凭一个外男进宫，大统领就能准确地判断到我在昭仁宫会出事，真是洞察先机啊。只怕洞察先机的人不是大统领吧。
3: 哎呀，看来还是瞒不住你们啊。
4: 霓凰以为靖王是受梅长苏所托来救自己，可没想到靖王说是蒙大统领告知他前去解救的自己，但二人心中都存有疑惑，联袂前往相寻蒙挚。正阳宫内，裕王与皇后分析事件始末。裕王回想梅长苏对自己的指点以及对全盘的运筹帷幄，觉其思维缜密，计谋过人，更坚定了将他纳入麾下的决心。
1: 今日之事虽然全凭母后请来了太皇太后方才得以解决，但是从郡主的眼光来看，她最感激的却未必是母后。
2: 没错，景琰不计生死在昭仁宫中刀挟太子维护于他，郡主自然感激。
1: 可是儿臣在父皇面前这一求情，景琰就变成是我派去的了。他身上挂着挟持太子的罪名，全靠我作保他才幸免于难，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母后细想，是否确实如此呢？
2: 哦，是啊是啊，皇儿此举真是聪明。
1: 您有所不知，方才郡主还特意在养居殿外拦下了我，好生感谢了一番呢。
2: 你在郡主面前有了这个人情，云南幕府再貌似中立，心中也必是偏向你的。可是终究你没有指派过景琰，他又是如何会恰好出现在昭仁宫呢？
5: 此乃天赐良机，苏某已为殿下设好了前半局，至于这后半局就要看殿下的了。
1: 单单只凭溧阳姑母给的一点消息，又在蒙挚那里打听到了司马雷进宫一事，他居然就可以完全推断出昭仁宫在谋划什么。这份思虑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2: 我在问景琰，你在说什么？
1: 我在说今日之最大所得梅长苏。
6: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难道今日之事与他有关？
1: 景琰鲁莽冲动，做事全凭好恶，顾头不顾尾，单凭他怎么能成事？ 不过是让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真正的谋划者其实是梅长苏。经此一事，我越发觉得琅琊阁的论断并非虚言。这个麒麟才子必须抓在我手上。
7: 这位苏先生又不是神人，单凭皇后宴请郡主，他怎么会知道昭仁宫内有阴谋？
2: 当然不是单凭这个，我今天刚到武英殿的时候，他就带溧阳长公主向我转达，一定要小心后宫的手段。当时皇后娘娘先来邀请，我自以为她就是罪魁，反而没有太防备，后来邀请我的岳贵妃。只是明日还得背着大礼，带着亲弟去好好谢谢那位誉王呢。
3: 那誉王明摆着就是跳出来抢功的，郡主为何还要去谢他呢？
2: 誉王抢功不错，但也替靖王挡了灾不是？更何况岳贵妃已经成功把太子保了出来，身为东宫的储君，太子的势力依然强大，我是担心他日后会找靖王的麻烦。
3: 不错，郡主越是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谢誉王，东宫就会把恨意放在誉王身上，这样他们暂时没有时间来针对靖王殿下了。
7: 誉王刚才倒是高兴得很。
2: 他当然高兴得很了，太子的母妃被贬，陛下又恩赏于他，他为了袒护你卖给你一个人情，还成了我云南幕府的大恩人。这个最后出现的人什么也没干，结果三言两语反倒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举四得。誉王今天这么聪明，看来背后有高人指点。
4: 霓凰分析，此事最大的赢家为一举四得的誉王，并直言蒙挚背后有高人指点迷津。靖王担心的是，从此宫内将被这个高人所牵制。靖王约梅长苏相见，质问梅长苏不该以霓凰涉险为代价，作为自己进阶的铺路石。
7: 宫里这一滩浑水，若不是这位高人，谁又搅得动？看来从此以后，我们都难逃被这位高人拨弄的命运了。
2: 风暴将至，也不知这股暗流最终会流向何方。
5: 大雨将至，这天气实在不宜出门，殿下急召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7: 苏先生麒麟之才，手段高绝，瞒人耳目来见我一面，这种事总该还是做得到的。
5: 殿下心中似是有火，
7: 我请先生来是想问问霓凰郡主昨日在宫中遇险之事。
5: 这件事情不是圆满解决了吗？
7: 确实圆满，我拼死相救，郡主对我感激不尽，将来一旦有所争斗，云南幕府自然会大力支持。这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吧？
5: 殿下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是由苏某刻意为之？
7: 我没有这么说，我在意的是这个结果是否让你觉得志得意满。
5: 那殿下认为苏某是否应该志得意满呢？
7: 无论郡主遇险时你做过何种提示，我理解你很难保他万全，我也佩服先生瞬时的应变和安排，但我想提醒的是，此类情形如再有发生，应早于我知会。我既不想郡主这等忠良之辈被朝中奸佞构陷，也不想先生你把他们扑作我进阶的路石。
5: 没想到殿下会对苏某生出这样的想法，真是让我深感意外。
7: 既然你否认，那也很好，说明你心里总归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
5: 殿下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7: 郡主并非朝中那些沉溺于权欲争斗之流，是他在沙场上浴血厮杀，才保住你们在这繁华帝都勾心斗角。在今后我与你的合作当中，我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人当成棋子，随意摆弄，随意牺牲。否则我萧景琰无法与先生共图大事。
5: 我明白了， 今日殿下来是与我定规矩的。
2: 祁红，在。清丽院的人换好了吗？
8: 都换好了，都是我们的人。月平侍奉圣旨，求于此来悔罪的，没有人敢告诉他消息。娘娘放心，
2: 他在宫中根基深厚，不得大意。
8: 是，饮食物品的供应都是按嫔位给的，我们要不要使一点手段，让月嫔多吃一点苦头？
2: 哼，我就是待他百般好，陛下也不会信的。既然背了这个罪名，不妨让他受受罪。要注意分寸，别伤着性命，别留下什么把柄就行。
8: 是。
4: 皇后娘娘授意宫女让岳飞吃些苦头，以解他这些年岳飞对自己的不敬。梅长苏被靖王质问后无从分辨，他答应靖王不会触碰他的底线。
7: 我答应与你合作，你认我为你的主君，那么你就必须要明白我的底线。
5: 殿下的底线是什么？
7: 我曾见识过许多的谋士，见识过他们所做的最阴险最无耻的事情。这些人所射出来的冷箭，甚至连最强的人都不能抵御。我的兄长，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全都死于这样的阴谋。我绝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也变成一个像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5: 殿下放心，你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7: 我不要求你能理解什么是军人铁血，什么是战场狼烟，但有些人不能伤害，有些事不能利用。如果连那些血战沙场的将士都不懂得尊重，我萧景琰绝不与你为伍，清楚了吗？
1: 请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但此事宜早不宜迟，不能让月嫔有机会再向陛下求情。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姐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但此事宜早不宜迟，不能让月嫔有机会再向陛下求情。景琰呢？自然是闷声回去，什么都没说。嗯，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1: 以他那个脾气，现在不说，以后便不会再多言。哎，
0: 静欢，无论文韬武略，景轩哪一条都远不及你呀。只可惜，母后没能让你成为储君。
2: 岳贵妃专宠多年，景轩成了太子，那也是顺理成章。经过此一事后，他们母子恐怕也会渐渐失宠。既然他已被贬为月嫔，
3: 料想着东宫的位子就快该动一动了。
4: 皇儿大志，母后心中了然。你放心，咱们母子好好筹谋。动工易主之日，必然为期不远。
0: 现在有了梅长苏，我更有把握了。
5: 殿下所言，苏某自当遵从。既然今日是来定规矩的，可否容苏某也说几句话？
6: 靖王侠肝义胆、光明磊落，让梅长苏十分钦佩，但是又语重心长地告知靖王，若要取胜，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一定要比敌人更谨慎。为求靖王赤诚相待，梅长苏坦言自己已经知道庭生的真实身世，却并未因此加害靖王。
4: 借此求得靖王的全心信任。请讲。想要对付太子和誉王这样的人，光靠殿下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苏母的存在就是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想要对付他们，一定要比他们更狠，否则稍有不慎，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7: 殿下的底线，我绝不会触碰。也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不要再有任何的猜疑。还有，有些事情殿下也不用再瞒着我，比如庭生。
8: 庭生有何秘密？
7: 我指的是他的身世，更确切的说，是他的身份。我做人一向光明磊落，本有此事不敢拿在人前。可是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的？不必告诉殿下。殿下只要记得，我并没有以此事来难为你。

0: 我们的人马已经被你们消灭了，但是我们的人马却没有被消灭。
1: 我们的人马已经被消灭了，
0: 单凭知道庭生的秘密，就能令我束手。
1: 若你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日后我们所谋之事，见微人知，太子和誉王矛头直指殿下，你又有什么力量去对付他们？
0: 既然今日我们把话都说开了，希望殿下日后对苏墨有绝对的信任。
2: 只是这大梁天下，朝堂之上，还有许多纯良之臣，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党争当中。对他们，我请先生，
1: 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但我会尽我所能不去伤害他们。
0: 风云已起，拜访殿下。

0: 还是要多谢你，救赎庭生。严公子，哎，景睿，嗯，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你卓家大哥卓青瑶吧？不可能吧？青瑶兄长要是进京，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们赶紧去雪庐沼苏兄吧。听说他要买个宅子，这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嗯，
2: 夏冬不愧是玄镜司的长进士，不过才这些时日，他就已经把庆国公的案子查实了。等他回京后，庆国公绝对无法脱罪。此次若是能斩断誉王这条臂膀，全靠岳父的精妙安排。庆国公一案能这么顺利，虽然是好。
0: 但是让夏冬发现了你，却让我始料未及呀！都怪小婿大意，以为夏冬只会去查庆国公一族，没想到他连原告一块查，很快就察觉是我们天泉山庄护送那对老夫妇进京的。等我们察觉时，已经来不及了。
1: 此事还真有些麻烦了。

0: 岳父，谢弼在誉王麾下效力，一直以为您持身中立，两不相帮。您看这次，是不是跟谢弼说一声，免得他……
1: 不用。
0: 可是这次咱们护送原告漏了行迹，等夏冬回京以后，您扶持东宫的秘密可就保不住了。
1: 我说了，不用。
0: 小旭不明白。
1: 夏冬不是还没回京吗？
2: 卓青瑶向谢玉密报，夏冬在调查庆国公案时，已发现是天泉山庄护送告状的老夫妇进京，为了隐藏自己扶持东宫的秘密，保持对外的中立身份，谢玉决定截杀夏冬。
0: 岳父的意思是要让夏冬没有机会活着回京。
1: 夏冬查清了案子，拿到了证物，玄静司的作用就没有了。无论是谁，只要把证物和案卷上交到御史台，庆国公都逃不掉。至于夏冬这个人还回不回得来，又有什么干系呢？
0: 可是因此事伤及当朝玄静司掌镜使，可是轰动朝野的大罪过呀。
1: 那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罪过。庆国公是誉王的人，满朝皆知，现在陛下亲查庆国公，居然有人敢伏击玄静司，你想誉王能脱得了干系吗？

0: 姐姐。
1: 长进使夏冬终于从滨州回来了。庆国公这案子我已无能为力，但要是那位麒麟才子呢？他会怎么解决这个局面？

0: 父亲，您找我。
1: 嗯，坐吧。景睿啊，你的朋友苏先生在雪炉住的还好吧？
0: 苏兄说很好。
1: 嗯，陛下当他是客卿，他在咱们府上自然也是贵客，你一定要好生照顾。
0: 可苏兄近日常说想买一处院子，大约在雪炉也住不了太久了。
1: 此人确实非同一般呐，想来也不会在这里久住的。若是他有什么需要，你可一定要告诉为父，咱们必当尽力。
0: 啊，是。
2: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子睿，今天不是出来散心吗？你这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觉着心里有点堵。回金陵短短两个月，我怎么发现一切都变了？苏兄变了，连我父亲也变了。
0: 你父亲有变吗？他不一直那样吗？哎，至于苏兄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苏兄是个深不见底的人。虽然我们是世家贵公子，但是我觉得在他眼里，我们还没有那个分量能成为苏兄真正的朋友。
1: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道就只是冷冰冰的评测彼此的分量吗？
0: 哎呀，你呀，不要想那么多，这种事闷在心里想是没用的。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哎，一会儿陪我去妙音房听曲子吧。好长时间都没有去了，估计宫羽姑娘一定是很想念我呀。听说十三先生还调了新的曲牌，晚上咱们再乘画舫去游湖赏灯，怎么样？
1: 好，严大少爷让我陪，我能不陪吗？哎，不过游湖赏灯就算了，你那个叶王爷

0: 晚上能看见什么呀？
1: 什么人？
2: 殿下。
3: 国公爷，您快起来吧，不是殿下不帮您，实在是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
4: 为了你这个案子，我押住了州府和都台，京里的刑部和大理寺更是全力维护于你，可你倒好，自己的地盘硬生生走脱出两个原告来。
2: 殿下，都是滨州那群孽障无能，一时大意了，谁能想到那对老夫妇背后竟然有江湖高手在撑腰啊。中途倒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截住的，偏偏又进了江左地界，那个江左盟啊。
4: 好了好了好了，江左盟素来行事规矩就是这样，终归是怪你自己的人动作太慢。不过这背后送原告进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还是必须要查个清楚。你那边有什么眉目没有？
3: 尚未清楚，请殿下再稍等一日吧。
2: 这还用查吗？原告入京后直接进了御史台，自然就是东宫那边的捣鬼了。
4: 我还不知道是东宫的人吗？问题是以前太子手上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江湖势力，这要是不查个清楚，你叫我怎么放心？
2: 可是殿下都火烧眉毛了，这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把我这案子按下，方有后话呀。
4: 你有本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却连夏冬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你还有脸说滨州是你的地盘？从长靖使出京起到现在两个月了，夏冬查到了什么？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证据？不知道。他到底人在何处？还是不知道。
3: 不管他现在人在何处，总之是离京城不远了。
5: 是冬姐啊，冬姐。
3: 玉金，过来。
6: 你怎么还这么怕他呀？你都这么大了，他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收拾你的。
5: 哎，谁说的？我是最听夏冬姐姐的话了。
3: 过来。
5: 冬姐，你不是去滨州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至少得大半年呢。
3: 听说你又要去妙音房了，难不成那个宫里姑娘能看得上你？哎呀，
5: 冬姐，你手好重
7: 啊。萧景睿、严玉金在郊外散心，乔遇受伤的夏冬，因河水和树林中都有埋伏，所以夏冬装出轻松的样子，呼唤玉金过去。玉金和景睿没有觉察，以为夏冬还是以前严厉的样子。当玉金走近后，才发现夏冬的手臂在流血。
3: 扶我去官道上，别声张，慢慢走，别紧张
5: 啊。妙音房啊，我是很久都没去过了。哎，宫羽姑娘一定非常想念我呢。
3: 没事吧？还能骑马吗？我现在骑不了马，那怎么办？只要不倒下，他们不敢出来。
1: 冬姐，
3: 河里和树林里都有人，小心点儿。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在丛林中，无数黑衣蒙面人健步如飞。景睿和玉金决定与夏冬联手抗敌，最终他们三人击败众杀手，并活捉头领。夏冬审问头领幕后主使身份，没想到居然是他。
1: 冬姐，冬姐，
2: 多谢你们在这出现，要不然我还抓不住这个缩头乌龟呢。这家伙武功不怎么样，轻功倒不错。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藏在哪儿。
1: 冬姐，你在滨州查到了什么？怎么会让这些人这么狗急跳墙，居然会派死士来刺杀玄镜司的长镜使？
2: 还藏在崖后边呢，也不知道换个地方。
1: 冬姐，景睿，冬姐查案有自己的方法，咱们插不上手的。
2: 说，谁派你来的？
3: 玉皇，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这家伙武功不怎么样，轻功倒不错。我看看，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藏在哪儿。
1: 冬姐，你在滨州查到了什么？怎么会让这些人这么狗急跳墙，居然会派死士来刺杀玄镜司的长镜使？
0: 还藏在崖后边呢，也不知道换个地方。
2: 哎，冬姐，
1: 哎，景睿，冬姐查案有自己的方法，咱们插不上手的。
0: 说，谁派你来的？玉王，
1: 玉王的人早就被我甩了，你再编一个试试。说，到底是谁？庆国公这个案子，不知道要在朝廷掀起多大的风波了。
0: 什么？

0: 夏冬不相信是欲望指使，准备继续逼问，突然乱箭纷至，将头领射死。萧景睿、严玉金担心夏冬，将他护送进城，可卓青瑶却一直尾随其后。
1: 哼，死了？他最后说什么了？
2: 声音太小，没听清楚。
1: 他们会是谁派来的呀？
2: 其实我早就已经猜到是谁了，只是还不能确定而已。妈的，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死了，还真是便宜他了。
1: 冬姐，你是女人，说粗话太不文雅了。
2: 什么？既然有人念着，有人盼着，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啊。走吧，一起进城。
1: 嗯。

0: 参见穆王爷，请穆王爷稍等，小的这就前去禀报。不用了，我找苏先生呢，他在吗？穆小王爷，
1: 长公主为什么非要加个小字？我哪儿小了？
0: 你刚刚成年，哪里不小？哎，
2: 长公主说的是，长公主，别的不说，你相助我姐姐的恩情，穆卿莫齿难忘。啊，
0: 不过一句话而已，算不上什么恩情。
3: 既然郡主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你今日过府有什么事吗？哦，没事，我找苏先生看房子去。
2: 我的确是想找处园子搬出去，但也没这么着急。
3: 小王爷，不如你把那地方告诉我，改日我自己去看看。
2: 你这雪路再好，它也是个客居，你早买了宅子不更自在些吗？
3: 哎呀，好了好了，走吧，你要是看了不喜欢，咱们再挑。小王爷，哎，飞流，你别，苏先生，快把人放下来。飞流，慢慢放。哎，不许扔，放下。小王爷，失礼了。
4: 我早就听说飞流武功高，没想到这么高。哎，你这身手怎么练出来的？小王爷，既然你要带我去看房子，那就去吧。走啊！飞流，把我披风拿来。你们不是说要去妙音房吗？赶紧去吧，不耽误你们找乐子了。
5: 冬姐，有此事劫杀可不是小事，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要护送你到玄镜司府衙才行。
4: 放心吧，已经进城了，城里不比郊外，他们行动没这么便利。再说了，我要是靠你们两个人保护，还算什么陛下御前的掌经石？
5: 行了，赶紧听曲子去吧，不耽误你。冬姐，哎，景睿，冬姐说的对，说不定啊，咱们跟着还碍手碍脚的呢。冬姐，那我们先走了。
4: 去吧。
6: 冬姐，
5: 那你自己小心。
6: 进城后，夏冬察觉后面有人跟踪自己，找个理由把景睿和玉金驱走。
5: 走吧。

0: 竟然会是谢玉！自从有了萧景睿这个两姓之子，天泉山庄和宁国侯府已经切割不开了。卓鼎峰派他的长子亲自护送原告，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谢玉，这手数两端的谢玉，一边让他的世子谢璧投靠于我，一边又暗中扶持东宫。
1: 这是老奸巨猾，本王竟然没有早日发现他的真面目。
2: 庆国公朝不保西，东宫手下又有谢玉这个一品君侯。殿下，咱们这一局可输得太多了。
3: 苏先生，请。
4: 梅长苏准备搬出宁国侯府，就被穆青带去看房。到了之后，才发现霓凰早已在园中静候，两人边走边谈。

0: 见过郡主。
1: 苏先生，我在招人工脱险一事还未当面向先生致谢呢。
0: 是苏某判断有误，让郡主经历险境，郡主不加责怪，苏某已是感激了。
1: 世人皆有遗漏，万事怎能周全，相信先生的为人也不会有意将霓凰置于险境的。
0: 与郡主只是几面之缘，如何就那么相信苏某的为人？在这乱象丛生的京城里，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为好。
1: 先生说的在理，可是不知为何总觉得与先生并非初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任感。
0: 若是人人都像郡主这样，苏某倒是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1: 怎么，对于那件事情有人认为先生的所为有所不同吗？我猜一定是那个纸筒子萧景琰吧。对于这个靖王的性情您是知道的，宁折不弯，他对于很多看不过眼的事情总爱说几句，先生不必与他计较。
0: 郡主见笑了，靖王殿下的性格苏某怎么会知道呢？
2: 启奏陛下，霓凰郡主呈上请罪奏折。
3: 朕费这么多心思为他择婿，就是想让他婚后能够安定一些，可他倒好，半点也不肯留情，文事后把余下的候选人逐一击败出局，分明就是要拒婚的意思。最后写一道请罪的折子，算是把朕给打发了。
2: 郡主也知道辜负了圣恩，所以才特意上书请罪呀。哎，谁让陛下这么宠爱郡主呢？再怎么抱怨，日后该操心的不还得操心吗？
3: 你替谁说话？就你知道的多啊！云南王府毕竟是举足轻重，虽然这一次没能让霓凰安安稳稳地嫁到京城里，但是朕绝不能由着她轻轻松松地回到云南去。
4: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就是这些了，一共5进院落，外加2个小园子，不知先生是否看得过眼？
0: 郡主选的自然是好宅院，但是这里对于苏某来说未免太大了些。
1: 那就再选一选，京城中像这样精致的院子也有好些。
0: 挑选宅院这样的小事，苏某实在不敢再劳烦郡主了。
1: 我先去京城也不算麻烦，时辰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请。
1: 请。苏先生，从这道门出去离主界更近一些。

0: 先生可知道这是哪里？
1: 不知道。
0: 这是赤焰帅府，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先生可愿陪我进去走走？
1: 原来是逆犯旧府，可以随便进去吗？
0: 按理说，被查封的府邸应该归内廷司再行分赐，可是不知为何，这十二年来陛下就像把他忘了一样，完全不加受管制，任由他无主荒废，似乎等待着有朝一日他能够自己静悄悄的就这样消失。
1: 记忆荒废多年，多半已无旧事之痕，君主又何必非要进去睹物思人呢？
0: 人去楼空。

0: 物换星移，可不代表一切就消失了。该留下的还是会留下，有些人，有些事，依旧深藏在心里，不会被时间抹去。
1: 郡主是重情重义之人，可是此事在朝中关系重大，直到现在都备受瞩目。苏某奉劝郡主，不要再自立逗留了。

这只是12年前的一桩旧案，与苏墨现在所谋之事并无关联。告辞。霓凰对梅长苏的身份一直怀疑。 他拒绝相探，步步紧逼，并将他引至赤焰帅府旧居门前。梅长苏乍见故居，心中十分悲痛。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外露，被霓凰看出破绽，拒绝入府查看，遂告辞离去。霓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疑虑犹存。

0: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你知不知道母亲都开始担心你了？怎么了？生病了？还是闯什么祸了？闯什么祸了？说出来，大哥替你背着。
1: 你以为我是玉金呐？闯了祸要你背？
0: 哼！哎，既然没有生病，也没有闯祸，那为什么闷闷的？我可知道这几天府里的事，你都没心思打理了。
1: 大哥，你说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
2: 怎么突然这么问？
0: 你是宁国侯府的世子，父亲自然对你期许甚高，或许有些时候过于严厉了些。
1: 大哥，我为欲望做事，其实父亲是一直在背后大力支持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以为父亲只是不反对。
1: 整整两年时间，我受父亲指使，为与王鞍前马后。前两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他一直是东宫的心腹，叫我以后不要再和玉王来往了。
0: 什么？父亲是东宫的人？
1: 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一颗棋子吗？把我抛出去是为了遮掩玉王的眼睛，等我没用了再随随便便收回来吗？
3: 谢璧被景睿调侃，忍不住说出心中的苦闷。原来父亲谢玉是东宫的心腹，却让自己为玉王做事，让景睿也很吃惊。谢璧觉得自己被父亲利用，很是伤心。景睿只好安抚劝说：“
0: 二弟，你也别太难过，父亲终归是父亲。”你能早些看明白，抽身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0: 自从我要买宅院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一下子就收到了这么多的地契，在这京城里还是好心人多呀，是不是？
1: 才不是。
0: 你看这个，这所院子叫兰园，地段不错，价格也公道，你去替苏哥哥看看，要是喜欢咱们就买下来。
1: 嗯，
0: 去吧。
2: 飞流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看了一下梅长苏，梅长苏示意他可以出去查看，飞流快步移到院中，并请对方报上名来，来者便是夏冬。
1: 你名字？
3: 怎么不报上名字就不让进去吗？
1: 有名字，是客人。
3: 如果我硬要闯进去呢？能和蒙大统领对战的高手，夏冬也想领教一下。
1: 嗯，

0: 是非流，胜之不武。夏大人身上有伤，
1: 身上有伤不假，不是对手也是真的。想必这位就是苏先生吧？玄镜司长镜使光临此地，是有什么案子要查吗？
2: 父皇，玄镜司的长镜使夏冬回京已有一旬，可庆国公滨州清帝一案至今没有任何决断，这朝廷上下实在是物议沸然啊！父皇，
3: 太子殿下，哎，不是在东宫禁足读书吗？怎么朝野上下有什么动静还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2: 父皇让我禁足读书，没有禁止我参与朝政啊！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我永远困在东宫不成？
3: 都给朕住口！你们两个。 都仗着主审庆国公一案，打的什么算盘，朕能不知道吗？若是让你主审，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呢？能株连多少就株连多少。
2: 父皇，
3: 都给朕闭嘴！庆国公一案，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插手。
4: 真是，退下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你们两个都正在主审庆国公一案，打的什么算盘，朕能不知道吗？若是让你主审，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呢，能株连多少就株连多少。
3: 父皇，
2: 都给朕闭嘴。庆国公一案，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插手。真是，退下吧。
4: 我一回到京城之中，就听说了关于许多先生的传言。有人说你是秦韵茶香的风雅才子，也有人说你是城府万钧的谋策之士。你如此多面善变，可见不是一羽之人，我实在难以放心。
5: 难以放心谁？
4: 霓凰。
5: 君主乃是一方诸侯，朝中重臣，有何事还要夏大人为他担忧呢？
4: 我只是担心京城之中流言纷纷，都说郡主推掉陛下的选亲是因为先生。
5: 我与郡主乃是君子之交，并非有所企图。
4: 陛下忌惮霓凰已久，此次招亲未能如愿，以陛下的心性，必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郡主返回南京。因为是他的挚友，不能眼看他陷于困境之中，所以冒昧地来问先生一句话，你是否只想与郡主保持君子之交？
6: 为了霓凰的幸福和安危，夏冬直言相寻梅长苏，是否对霓凰有爱慕之心？梅长苏强抑心中苦楚，回答说自己身虚体弱，不能拖累霓凰，只愿为君子之交。
5: 郡主绝世风华，气度凌云，苏母心中怎会没有仰慕之情？只不过一来我体弱多病，恐寿数难长，至今没有成家，就是不想拖累别人；二来郡主生性疏阔，久住霁月高峰，若不是铮铮汉子，热血男儿，又如何与他相配呢？
7: 陛下，天色已晚，臣还是护送陛下回后宫去吧。
8: 哎，这两个孩子，哼，平时争一争也就算了，庆国公一案关系到朕的国政，他们竟然也这么不懂事。
9: 庆国公权高位重，他的案子就算是三司会审，也总得有一个把持得住的皇子出来主持才行。陛下还是劝劝两位殿下，总得有人让步啊。
6: 庆国公亲帝案一直悬而未决，梁帝很是棘手，正在为由谁来主审此案犯难。没想到蒙挚一句话却提醒了梁帝，这个主意让梁帝茅塞顿开。梁帝马上下令次日召见靖王进宫，由他来担任庆国公一案主审。
7: 陛下，臣说错了吗？
8: 你提醒了朕，此案需由皇族坐镇，但未必一定就是他们两个。景琰不是在京城吗？
7: 靖王殿下，
8: 对，他那个倔脾气正好用得上。对对对。

0: 就是他了。
1: 高湛，
2: 在
1: 明日找靖王进宫。
2: 是。
1: 嗯。
3: 据我所知，你曾经派人相助过郡主，破解南楚的战法。
4: 确有此事。苏墨心中只是对郡主有仰慕之情，别无他想。
3: 可是江左盟与南楚之间相隔遥遥，你为何会派人助他？怎么，我问错了？
4: 身为大梁子民，抗击外侮，却要被问为什么？如今晋陵朝中的风气已经变到如此地步了吗？
3: 苏先生说的是，这句话是我问错了。
4: 以苏墨现在在京中的处境，确实难以做到坦荡无疑。但是京之下的人所问之事，我并无半点隐瞒，还望大人可以代我向郡主致歉。
3: 儿女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何谈欠子？我只是担心霓凰修玉和先生说破，错过姻缘，所以才来多事。承蒙先生不怪，夏冬在此谢过。
4: 孙王也替郡主谢过大人，能有此挚友，是郡主之福。
3: 此行终于得知京城流言中的真假了，先生为人值得一教。
4: 不敢。
3: 告辞。
4: 慢走。
3: 侯爷，有什么事请出来当面问吧。
5: 哎呦，夏大人在这里啊。本侯听说夏大人到了本府，居然没人来陪同
3: 你。你派天泉山庄护送庆国公一案原告之事，并非是我透露给誉王的。侯爷不就是怕这个才派人劫杀我的，不是吗？
6: 夏冬出雪庐，在后院碰见谢玉，他当面点破谢玉暗中扶持东宫太子，并指使刺客于京郊劫杀自己的事实。但念及谢玉当年带回亡夫聂风尸骨，故不予上报，不予追究，两人恩怨两清。
5: 哎呀，夏冬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啊？本侯绝对没有。
3: 侯爷不必多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透露侯爷的秘密，只是侯爷不依不饶，屡次派天泉山庄的人出手，反倒露出了破绽，最终让誉王查了出来，这个就怪不得我了。
5: 这无缘无故的夏冬大人为何要替本侯隐瞒呢？
3: 我夫君聂风当年惨死北境，是侯爷您把他的半副尸骨带回京交给我，这份人情我不会忘记，只是侯爷自己忘了，不是吗？
5: 哎呀，你看看，如此一说，那可真是误会了。本侯对夏大人一向青睐有
3: 你派人京郊劫杀一事，我不会上报给玄镜司，也不会私下追究，你我之间从此恩怨两清。侯爷，好自为之。
5: 夏冬大人，本侯
7: 苏兄啊，要不是能在这儿看到重阴塔的塔尖，我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啊。这金陵城怎么能有这么荒的园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8: 商行推荐呢，说是这里极好。
7: 这也叫做极好？商行的人满口金牙齿的，你不先看看就付钱了吗？
8: 飞流来看过呀，也说这儿极好啊。
7: 看来飞流啊是挺喜欢这儿的。
8: 哎，行了，也没那么糟，地段好，大小也合适，这么多年

0: 没人住了，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只要我重新修缮一番，收拾出来还是很漂亮的。最主要是飞流喜欢。
1: 我看你这儿就不用修缮了吧，干脆重建得了。苏兄，你就当是买了块地皮。不过这个园子以前应该也还不错，至少这景致和轮廓看起来还蛮有章法的。
2: 苏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好。
3: 别乱动，来，别动，
2: 没事吧？
0: 哦，没事吧？
2: 原来是口枯井，井台都塌了，怪不得看不见呢。
1: 还不知道这井有多深呢，多亏我身手不凡，及时抓住了眼口。
2: 是啊，幸好掉下去的是你，若是苏兄啊，他肯定什么都抓不住，直接到底了。
1: 什么叫幸好掉下去的是我？我掉下去你很高兴吗？
2: 你小子，
0: 好了好了，你没受伤吧？
1: 不会不会，像我这样的高手哪那么容易伤到？
3: 苏兄，这园子鬼气森森的，不舒服，
1: 咱们还是快走吧。
2: 哎，玉姬，依我看也别走了，要不原路返回吧？
3: 也好也好。走吧。
1: 苏兄啊，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园子给退了吧。
0: 哼，你说的对，这地方要是住人还真得重建了，不知道又要花费多少时日。
2: 苏兄在雪炉住着难道不好吗？
0: 我还要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总是在府上打扰，心里也过意不去。
1: 哎，搬出去住也好，反正啊离我又不远，对我来说啊，来此处看望苏兄总比去宁国侯府要方便些。哎哎，
2: 怎么了？
1: 不见了，翠月诀不见了。
4: 梅长苏迈下兰园，并邀景睿、玉金一起探园。因年久失修，园内荒草萋萋，阴气渗人，玉金差点跌入枯井，之后发现玉佩不慎滑落，几个人回去井口去寻找。
2: 刚才还在的，怎么没了？
0: 这东西很重要吗？
2: 是玉金的祖父严老太师临终留给他的遗物。
0: 会不会刚才掉在井里了？
2: 有可能。
1: 对对对，回去找找。
2: 对，
0: 飞流，去找捆绳子来。
5: 嗯。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十三先生，
2: 秦婉若又出门了。
1: 是，最近她每日都会去裕王府，看来风波日紧，我有点担心宗主。
2: 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在宗主的意料之中。
1: 宗主现在还住在宁国侯府，那个地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2: 有飞流跟着，李刚也在外围，不会有事的。
1: 十三先生，我之前跟您说，想要方便时去探访宗主，您可曾替我禀报过？
2: 啊，托李刚问过宗主了，回话说你不要去了。你在京城太过瞩目，容易被认出来，还是不去为好。
1: 我知道了，多谢先生。
3: 这下面即便没有水，只怕也会有厚厚一层淤泥吧。
4: 不大紧，一口枯井而已，我这就下去，一定帮你找到。
3: 哎，算了算了，还是我下去吧，反正我这身衣服也脏了。
5: 你就你这眼神，下面那么黑，你下去能看见什么？
3: 那就多谢萧兄了。
6: 绳子。
3: 子睿，要小心啊。
4: 没事。放一点。松一点，再松一点。快到底了。到底了，景睿，哎，这下面淤泥很厚，不太好找。
3: 难得有这种向我献殷勤的机会，你仔细的找，好好找啊，你加把劲儿。
4: 去你的，信不信我上去摸你手泥啊。

0: 怎么了？
1: 景睿，
0: 怎么了？快拉他上！
1: 哎，别动，别动，
0: 这边了。
1: 怎么了，景睿？
0: 我没事，
1: 没事，你鬼叫什么？吓我啊！
2: 景睿决定下井寻找玉佩，却发现井中有死人骸骨。

0: 拉我上去，哎，拉我上去！哎，快快快，拉他上来！哎，哎，哎，找到了吗，景睿？
1: 对，
0: 哎呀，太好了，都亏你了！哎，
1: 景睿，回去歇歇吧。
2: 恐怕不行，苏兄，我们可能要去一趟京兆衙门。啊！
1: 我刚刚得到消息，庆国公那桩案子啊，父皇已经有了决断。
2: 哦，这么快？<笑>
1: 父皇今日招了靖王进宫，指明由他来主审这桩案子，不出几日啊，内阁便有明旨。
2: 这对殿下来说，的确是桩好事。
1: 我
2: 在想啊，上一次靖王在招人宫挟持我治罪，那是誉王求情才免去的。你说这个靖王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就……萧景琰要是那么会变通的话，他也不会在京中几无立足之地了。殿下放心，他这个脾气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
1: 你这么说。
2: 我就放心了，殿下。关于郡主那桩事，我倒是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声。哦，
1: 什么风声？
2: 我听说，背后主导这桩事的，不是皇后，更不是誉王，而是梅长苏。
3: 谢玉向太子说起了霓凰遇险一事，此事的背后主谋是梅长苏，并断定其已倒向誉王，决定将其除掉。谢玉派卓鼎峰先试探虚实。
4: 萧公子，严公子，高大人，
5: 这位先生就是原告吧？我不是原告，我只是报案人。
4: 对对对，报案人和原告还是不一样的。
5: 高大人，现在井下起上来几副骸骨了？有些骨质不全，大概有七具了，下边还有多少不知。仵作出宴，说几乎全是女尸啊。
4: 女尸？
5: 别说二位是世家公子，我任职主官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案子。
4: 金陵乃天子脚下，等明天消息传开，只怕会满城骇然呢。可惜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所园子是我跟程义商行买的，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大人不妨去商行问问这园子原来的主人是谁。这些尸首埋在此处有好几年了，查起来不太容易啊。
6: 高大人，案子已经上报了，我们是否可以离开了？
4: 当然。
2: 不过，苏某现在暂住宁国侯府，若大人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要问我，随时可以派人来传唤。
7: 苏先生客气了，这个地方确实晦气太深，三位请便。
4: 告辞了。
2: 请。
7: 周兄啊，你来的正是时候。
8: 怎么，正好有事？ 太子殿下给我下了旨意，有一个人恐怕得想办法除去了。谁？
2: 梅长苏。可是琅琊阁不是断言说，得不到的麒麟之才，当然只能毁掉。
8: 师兄，他可是江左盟的宗主，我天泉山庄上下。
9: 大家都是江湖人，我这实在是不好。
10: 我知道卓兄，我只想让你帮我试探一下他身边的护卫，是不是只有那个叫飞流的。你放心，后面的事儿我是不会为难卓兄的。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
0: 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太子殿下给我下了旨意，有一个人恐怕得想办法出去了。
3: 谁？
2: 梅长苏。
3: 可是琅琊阁不是断言说
2: 得不到的麒麟之才，当然只能毁掉。
3: 师兄，他可是江左盟的宗主，我天泉山庄上下大家都是江湖人。

0: 我这实在是不好。
1: 我知道卓兄，我只想让你帮我试探一下他身边的护卫，是不是只有那个叫飞流的。你放心，后面的事儿，我是不会为难卓兄的。

0: 景睿，你看那是什么？
1: 哎呀，那只是一个破篮子，人家扔在这儿的。
2: 雨欣，今天是不是被吓坏了？
1: 你还好吧？
0: 我就是在想，你在井底下帮我找翠月诀的时候，那些女尸就在你旁边，我一想到心里就觉得发寒。
1: 我算半个江湖人，也未必就吓到我了。
2: 景睿，
1: 嗯，
2: 你送他回去吧，侯府就在前面，我走两步就到了。
1: 你呀，不愧是严侯的儿子，整天神神乎乎的。
0: 不想送就不送嘛，干嘛还说我爹啊？哼，走了。
1: 哎，没说不送你，我送你。
3: 苏兄，
1: 那
2: 你去吧，飞流跟着我呢。
1: 飞流，
2: 放心吧，他一定在附近的。
1: 啊，那我先去了。
0: 雨欣，等等我。
4: 梅长苏一个人走在静僻的路上，他隐约感觉到附近有刺客在跟踪他，但他并没有惊慌，依旧神态自若地向前走着。忽然，两个黑衣蒙面人从天而降，举剑在背后向梅长苏刺去。就在此时，飞流及时出现，保护梅长苏，与刺客展开格斗。
5: 呀！

0: 刚才这里遇到蒙大统领，真是巧啊！巧什么巧啊！你明知道我会在这个时辰过来找你的。就在此刻，蒙挚骑马赶到，那两个黑衣人便是谢玉派出打探虚实的人，见蒙挚前来相助，便借机退走。你身边不会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吧？当然不会了，我只是想看看。
1: 谁会对我出手？是谁啊？怎么样？他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护卫，若不是蒙大统领恰巧经过的话，我完全可以得手。蒙大统领恰好经过，他发现你了？没有，我立即就退出了。
2: 身边只有一个护卫，这个梅长苏居然如此大意，
1: 他也不算大意。那个飞流啊，确实武功高强，我和秦瑶两个人联起手来，一时之间都拿他不下。带上他一个呀，胜过带上一堆护卫呢。卓兄啊，把这个小护卫从他身边引开，你总会有办法吧？
3: 梅长苏到处看宅子，看来他在你府中住不了多久了。你有没有可能在他搬走之前除掉他？此事微臣定当尽力而为。
1: 启禀殿下，户部尚书娄之敬求见。他来干什么？
4: 让他进来吧。是。
5: 求太子殿下庇护老臣呐。发生了什么事儿？要本宫庇护啊？殿下，
4: 可曾听说城西的蓝雨？

0: 人枯井中挖出了十多具女尸。
1: 嗯，这件事儿京城已经传遍了，本宫当然知道。
0: 微臣知道此案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蓝渊查清楚了。
1: 回大人，属下去了商行，调出蓝渊一应契约来看了。这园子今年内就转了两手，都是些不相干的人。啊，
0: 那个园中的藏尸至少应该有七八年了。那个时候，这个园子归何人所有？
1: 此人名叫张晋，暂不知是何身份背景，只知是商籍，曾在京城拥有多处风月场所，为人低调，但财力和人脉都极深厚。四年前因病去世，子侄不孝，产业渐渐凋零，这处园子也因此被拿出来售卖。
0: 那后来呢？
1: 属下派人将张家现在的男丁中已成年的全数羁押回来，正在逐一盘问，暂时还没有查出别的。
2: 在京兆尹调查的同时，楼尚书苦苦哀求太子救命。原来大梁朝不许官员侠妓，蓝园名为私宅，暗里却是接待朝臣的妓院，楼尚书是其中的常客之一。枯井中的女尸就是这些官员失手弄死的女孩，楼尚书手里也沾着几条人命。
0: 蓝园原本是一个名叫张晋的人经营的暗场子，殿下您知道朝廷法度官员不许侠妓，自然有好些人他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全靠张晋私下安排。
3: 一个暗娼园子也没有什么，去的人多了，只是本宫不明白为什么会挖出那么多具女尸。
0: 这些女孩子皆由张晋所养，比外头青楼里的花样要多些，原本也只是为了逗乐助兴，可时间一久了，偶尔也会下手失了轻重，弄死一两个女孩子。这枯井中的尸首就是。
4: 楼尚书，你手上也沾着这种人命？
0: 也就两三个。
5: 你好色也就罢了，偏偏还喜欢这种把戏，还偏偏一不小心露出个首尾来。
0: 四年前张晋就死了，蓝园也渐渐荒废了，微臣便没放在心上，只是没想到他处理尸首竟如此草率，随便往井里一扔就算了事了。我、哎、
3: 算了算了，不用太担心，陈年旧账也无凭无据，你是朝中二品大员，谁敢胡乱攀扯到你身上呢？
4: 我楼尚书，你还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

0: 殿下，属下已经查问清楚了，此人名叫史军，原是蓝园主人张晋的心腹总管。蓝园案发后，便有人想要杀他灭口，他无奈之下才来投靠殿下保命的。
1: 想要保命，总得有些筹码吧？
0: 他说，张晋生前将蓝园里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在了一本名册上，临死前交给了他。
1: 这本名册对本王有用吗？
0: 他还不肯交出名册，但说了一个名字。
1: 谁？
2: 娄志敬，还有本名册？怎么还能有本名册呢？你实在是太大意了，你。
3: 微臣也没想到张晋敢这样做呀！尸首被翻出来之后，微臣一时惊慌，想着那个史君也算是个人证，便派人去封他的口，谁知让他给逃走了。这时候微臣才知道，竟然还有一份名册。
2: 那史君现在逃往何处了？
3: 玉王府。
4: 你蓝园心腹主管史君因保存张晋记录的名册被娄尚书追杀，逃至玉王府，这让太子心中更加忐忑。名册中涉及诸多朝中要员，太子一派的重臣户部尚书娄之敬赫然在列，引起玉王关注。
1: 娄之敬，户部尚书，太子的前代子娄之敬。好一个没长苏啊，他顺手买了一个园子，就送给本王这样一份厚礼。你说的对，把郡主那件事里梅长苏的功劳散布出去，果然是有效果的。岳贵妃因为此事被降位为嫔，东宫多半已经死了招揽之心，准备对她下手了。谁知她随随便便一反击，就给了太子这么大一个耳光。
2: 梅长苏，又是这个梅长苏，满京城的院子他不找，他偏偏找了这一个。他好端端的走在路上，他又掉进了井里面，他这不是存心跟本宫作对吗？
5: 殿下息怒，我们已经失了先机，可并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玉王手里有了使君，可怎么使用对他来说也是个难题。
2: 此话怎讲？
5: 若玉王性急，直接将使君和名册带到了御前，事情反而简单了。
6: 哦，本宫明白了。
2: 父皇生性多疑，玉王越是心急，想一脚将他给踩死，那父皇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哪有七诸亲王插手刑案，亲自掌握人证物证的？
5: 一旦陛下将此事当成东宫和玉王之争，他反而不会关注案情本身了。这样一来，娄尚书或许还能争得一丝生机，也未可知啊。
3: 那要是玉王考虑周全，把使君移交给了京兆尹府呢？
5: 如果是这样，殿下，我们就只有硬碰硬的拼一下了。到时候就看京兆尹府的高升到底会买哪家的账。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这又过了2天了，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张家的后人我挨个审问了一遍，不像知道什么详情的样子。
1: 你想想看，堂堂京城里的一个园子，竟然藏着十几具女尸啊，还被两个世家公子给翻出来了。你说无论哪条都够让人家当谈资的了吧。现在这个案子满京城闹得沸沸扬扬，上面刚刚把我召了去，逼着我让我急速破案。你说你现在呢，只查出这么点东西来，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啊？
2: 大人，查案子这种事情呢，得要有线索，急不来呀。

0: 使君献策保命，并受命到京兆尹报案。于是他敲起了大鼓。
1: 什么人敲鼓？
2: 属下去看一下。
3: 你可知府衙门前鸣冤鼓不可随意敲击，你有什么冤情报上来吧。
1: 小人并无冤情。
3: 大胆，你是来拿本府消遣的吗？来人，
1: 走。不，小人是来投案的。
3: 你投什么案？
1: 兰园枯井案。
4: 这个宅子一共有三进院落，通透敞亮，怎么样，对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方还算满意吧？啊，自从你翻出那个枯井藏尸案之后啊，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想要换个住处。我可听说誉王选了好几处宅子想白送给你，你都没有，你居然肯花钱买我推荐的宅子，太给我面子了吧。啊，
5: 你蒙大统领是何等的分量，谁敢不给你面子。我出兰京城的那点名气还不是靠你跟匪流那仗打出来的。
4: 匪流，哎，匪流，你家匪流怎么了？
5: 他不想看见你。
4: 为什么？
5: 匪流，你喜欢蒙大叔吗？
6: 不喜欢。
4: 哎，
5: 为什么呀？
6: 飞流打不过。
4: 你小小年纪能有这种修为啊，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说他前段时间居然把夏冬都给打败了，你的进步也太神速了吧。啊，
5: 你怎么知道他把夏冬打败了？
4: 夏冬自己说的。夏冬在玄镜司训练新人的手段之严厉，那是无人不知的。有人受不了了，他就说你们要像飞流一样把我给打败了，那就不用训练了。半天的时间传遍了全京城，你不知道啊。啊，
5: 飞流，小心有人找你挑战啊。
7: 来啊。传太子口谕。
2: 太子教令怎么传到京兆尹府来了？
8: 别猜了，出去听听就知道了。
7: 闻得京城突发枯井藏尸一案物意沸然，身为掌政太子不可不问，故令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面禀案情领谕。
9: 臣高升领太子教令。

0: 这好端端的，太子怎么过问起这个案子来了？此案没这么简单，有可能牵扯到……你马上把使君带入内室，只有你我二人，密审。是。这宅子到底怎么样？你倒是说一说呀！
1: 一看就是你选的，哼！你别以为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啊！你这是在讽刺我呀？没错，这宅子的景致是差了点儿，但我可是最了解你心思的。我费尽了周折给你找了这么个地方，你怎么没有半点感激呢？
2: 我谢了又谢，这还不算感激啊。不过这所园子。 我还是要重新修整一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千挑万选，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地方？不过，就那一点好处，远远胜过十处美景。孟大哥，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啊！
0: 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我说这个院儿的后墙怎么和靖王府的后墙隔得那么近？
2: 这中间是地沟阴渠，没有街道，四周树林环植，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宅子的正门分别对着不同的街口。你要不是跳到半空中，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两个宅子原来在同一个街区。孟大哥，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0: 我跳上去发现的，真是让你费心了。哎，没事，我经常跳。我跟你说，到时候你找一个府上擅长纵地术的人，直接挖通一条密道，通到靖王府。
3: 这样的话，靖王就算平时不跟你见面，他也可以通过这条密道来跟你私会。
4: 蒙挚为梅长苏寻到一处与靖王府后墙相通的园子，可以建造密道，方便两人秘密会见。梅长苏十分满意。
5: 你能换个词吗？
4: 使君已经进了京兆尹府，东宫的动作倒也不慢。 接下来就看高升能够撑上多久，才能变成一个聪明人了。般若，本王这心里还是不太安稳。你说到现在为止，梅长苏算不算已经倒向我，要为我效力了？可是殿下送去的宅子，他到底是没收啊。
5: 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一般来说，他就算谁都不选，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但是细算下来，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国公一案，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郡主那件事情。
6: 他又对月平毫不留情。如今这桩兰园藏尸案，虽然说娄知敬是最大一条鱼，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一般来说，他就算谁都不选，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但是细算下来，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国公一案，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
1: 郡主那件事情，他又对月平毫不留情。如今这桩兰园藏尸案，虽然说娄之敬是最大一条鱼，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誉王不知梅长苏是否已经倒向自己，和谋士秦般若分析，认为梅长苏之所以没有旗帜鲜明地投靠过来，是在试探自己和太子，然后择木而栖。
2: 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
3: 那个兰园藏尸案，到底是你无意中发现的，还是你故意抛出来的？你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办事越聪明，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嗯，给我的。嗯，
2: 你给，你吃吧。
3: 你不吃，
2: 非留给你的。
1: 怎么这么酸呢？所以给你吃啊？还，哼，哎，不仅要测试我们的气量，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举凡大才，心思行事总有些古怪。最近遇上小肚鸡肠的郡主，他会想要试一下，倒也不奇怪。
0: 没错，若到了这个地步，太子仍然不改他礼贤下士的姿态。更有甚者，他再拿娄之敬为礼，表示他自己绝无偏私。那到时候，梅长苏心智在监，也会被他所感动的。
1: 而一旦梅长苏为东宫所用，自然会先立下几件功劳，以补往日之欠。到时候咱们必然首当其冲。
0: 此人心计无双，绝不能让太子占到先机。若是殿下敢在太子之前得到梅长苏为手下，那么殿下可愿毫无猜疑，全心信任他？若连一个梅长苏都想不出，还谈什么雄图霸业？
2: 殿下果然胸宽似海，梅长苏要摆架子，本王就给足他脸面。你让我跟陛下去建议，让靖王去审庆国公一案。这事儿虽然成了，可我这心里不踏实。
3: 有我在，你还不踏实吗？
2: 哎呀，你做事我当然放心，我只是担心。 他不管怎么做都会得罪人的。踏进这个圈子，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就看这个案子办得值不值得。如果把这件案子办好了，一来可以得人心，二来可以树立威望，三来可以显示他的才干和能力。如果总是站在远处，便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你做事一定有你的道理。哎。 说起来也神了，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话，一字不差的跟陛下说了。哎，他真的想到靖王殿下了，这是为什么？
3: 因为皇上没有更好的人选，而且他没有那么疼爱景琰。
2: 啊？
3: 因为不疼爱，所以他不会在乎景琰去办这个案子会得罪多少人，会遇到多少阻碍。 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才会想到选择他。
2: 既然这么难办，你还叫他去做？
3: 这第一步他总是。

0: 要踏出去的。只不过一旦踏出去了，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母亲小心。
1: 你已陪我一天了，不用送我进去了，歇着吧。
0: 是母亲。
2: 萧景睿送母亲回府，发现刺客摸进血路，想必是要加害梅长苏，赶忙尾随。
0: 苏先生受蒙大统领邀约出门，可曾回来？
3: 啊，早就回来了。
0: 你先下去吧。
3: 是。

他在暗中看到四个黑衣蒙面人与飞流对战，并且故意将飞流引开。屋檐之后，又有几名黑衣蒙面人，于是挺身而出，阻止行刺。

0: 萧公子，黎舵主，素兄呢？
1: 景睿，素兄，你没事吧？我没事。景睿见黑衣人闯进梅长苏房内，急忙跟进去，见有黎舵主在，才松了一口气。见地上躺着已毙命的刺客，没有听从梅长苏的劝阻，揭下刺客脸上的黑筋。
2: 景睿，算了，你还是别干了。看与不看，有什么区别？
3: 萧公子认识他吧？是我爹身边的一个侍卫。
2: 没想到这么晚，你还会过来看我。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安，所以过来看看。现在外面倒是安静下来了。偌大的侯府，半夜里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听见。下雪了。
3: 如此雪夜，最适合杀人了。一整夜的雪，什么都能盖住，不会留下半丝血腥气。我今天却看了一处园子，是蒙大统领介绍的，在长治坊那边，地方还算宽敞，就是景致差了一些。正好让我重新设计，修整一番。 我也该搬走了，搬走是该搬走了。这雪路，苏兄是住不下去了。景睿，你就当今夜没有来过雪路，一切还是像从前那样。回去后别胡思乱想，免得让你母亲担忧。
0: 一切真的还能像原来那样吗？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卷入金陵这个漩涡中来？你本是我最羡慕的江湖中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1: 在这世上本就没有自由自在的人。景睿想到父亲与苏兄的敌对立场和谢府前景，既伤心又担忧。
3: 为了友情，他劝梅长苏退出纷争，梅长苏会如何表态呢？只要你有欲望，有情感，就绝不可能自由自在。可是，你明明可以避开他，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
2: 你不是我，不要替我做判断。
3: 我明天一早就走，这些日子多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的心居安顿好了，只要你愿意，我随时欢迎你来，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廊州一样，
2: 像那个时候的廊州。 我作为两姓之子，以往总是游历在外，清闲自在。可是如今，我父亲为了夺嫡之争，竟然在自己府中暗夜杀人。我身为谢家一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谢家未来。
3: 景睿，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你又何必烦扰？ 只要你可以保住本心，看得出对错，辨得出真假，又有什么难关是熬不过去的？就像外面的这场雪，越下越大，越下越猛。可是你我都知道，它终究是会停的。
4: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
0: 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宗主，萧公子已经走了。
1: 对于景睿来说，这只是个开端，希望到最后他也能够挺住。十三先生来了，是宗主您召他来的吗？好多年没有见到十三叔了，难得景天雪庐这么清静，快把他请进来吧。
2: 是，十三先生，请。十三叔，一直暗中保护梅城苏的黎舵主禀报说，十三先生来见。原来，十三先生是林府中仆，这些年来一直和宫许替林府经营妙音房，并暗中为江左盟收集情报。
1: 监督牵制，洪秀昭。上天垂怜，让十三今日还能见到小主人。只是看见小主人，已无丝毫往日音容，十三心里实在是难受。
0: 十三叔，我来京城。 为的就是龙争虎斗，博一方天地。你不必过爱，虽然我容貌已变，但心智未改。十三叔，当知我意。请，您请。十三叔，这些年，您和宫羽经营妙音房，替我把秦般若的洪秀昭看得死死的，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吾卿泉下有志，也定当有所感念。
3: 禀告小主人，秦般若的身份，十三已经查实了。恐怕他不仅仅是誉王的谋士吧。
4: 大人，
2: 进来。
4: 大人，时候不早了，夫人，请您早点休息。
3: 是。
4: 高大人。
2: 洪秀昭原本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玄机公主所建，她临死的时候把衣钵传给了她的徒儿秦般若。这个女人的处事手法老辣多变，颇有玄机公主当年的风采。
4: 玄机公主素来擅长利用内卫来控制朝臣，
2: 秦般若也是如此。
4: 您的手下有没有查出有哪些人已经受到了她的控制？
2: 目前共有15位。 朝臣的姬妾都是他的手下，他建在各处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不过，宫羽已成功的在他的网中安插了我们的人手。只要小主人下令，十三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十三先生调查到，誉王谋士秦般若原是华族末代玄机公主所建洪秀昭的衣钵传人，行事老辣。
0: 因被大梁灭国，他多年来处心积虑，一心复仇。宫羽已在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手，只要梅长苏下令，即可摧毁洪秀昭。梅长苏决定留下秦般若作为棋子。
1: 不用，秦般若是一枚很有用的棋子，我一定要留着他。 有许多我不方便直接传递给誉王的消息，都由他来传达。田前山庄的秘密就是他告诉誉王的。秦般若聪明伶俐，心思细密，只因为我在暗处，他才明处，我才能在局势上压制住他。日后，你们若要放消息给他，内容和时机必须谨慎，切不可大意。
5: 原来姑娘是誉王殿下的人，下官失礼了。誉王殿下传下来的话，下官其实都明白，只是……
3: 高大人，您误会了。我深夜来访，不是为了誉王殿下，而是为了高大人您。为了我？大人为了那桩蓝元藏尸案，夙夜难眠。 但终究难有两全之策，何不试着抽身退步， 也许另有一番天地呢。
4: 东宫那边如此的关注此案，下官能怎么退啊？
3: 大人还真是当局者迷呀、啊。既然大人手里已经有了使君，问出了人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还不容易了吗？
4: 只是一个人名，如何交差啊？
3: 好不好交，大人细想想自然明白。只要你肯把此案上交刑部，我想就算太子殿下要为难您，到时候只怕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4: 哦，季月泉。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这是宫羽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调制出来的安眠香，他知我今天来，特意托我带来，希望萧主任不要嫌弃他一片心意，临睡前焚上一片，做个好梦。
3: 您放下吧，替我谢过宫羽。
2: 好，那失散就告辞了。
3: 慢走。

0: 还是宫羽姑娘对宗主最有心呢，总是想着宗主您的。早点睡吧。梅长苏乔迁新居，燕大夫吉婶来京照看梅长苏，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 飞流玩的高兴，团一个雪球扔给了梅长苏，梅长苏高兴地接过雪球。吉婶担心梅长苏的身体，不敢让他在外面待久，而身体孱弱的梅长苏也明显不适，被燕大夫赶进室内。
1: 宗主，天冷，您还是进屋歇着吧。好。
2: 宗主，怎么站在廊下？天这么冷，进去吧。
1: 好啊，吉婶。
3: 燕大夫。

0: 令陈少爷把燕大夫给请过来，实在是太高明了。
1: 大人可轻松多了。
2: 啊，坐。
1: 谢大人。
2: 哎呀，前几日被夹在太子和誉王之间，连口气儿都吐不出来。再多些日子，只怕案子还在，我就不在喽。
1: 是这样的，外头京郊兰台县县令求见大人。
2: 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呦，我今年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倒霉？
1: 哎，大人别着急，我问过了，只是小姑山上出现了一头怪兽，骚扰村社，闹得人心不宁，兰台县没法治得住，只好上报京兆尹府了。
3: 衙役来报，小姑山上出现了一头怪兽，闹得人心不宁。本来就被大案缠身的高升心中烦闷，根本无暇理会。
2: 哎呀，这种事儿就不用报我了，你去处理就行了。
1: 哎，是是是，
2: 只要别再出那种把朝廷重臣卷进来的大案子，我就烧了高香了。
1: 哎，大人，这种话可不好随口乱说，保不齐就应验了。
2: 啊！呸呸呸呸呸！
4: 见过誉王殿下。
5: 齐大人请坐。
4: 谢殿下。
5: 勘察。
6: 是。
5: 怎么样？
4: 京兆尹高升也算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只隔一日，他便把兰园藏尸案的一应卷宗全部备齐，封送我刑部。
5: 好，这些案子攥在你手里我才放心。
4: 这只是下官的

0: 报。等我回去啊，好生研究一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楼之敬彻底咬死。届时，户部尚书一职出缺，就看殿下您的手段了。
1: 这些时你再辛苦些，务必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
0: 是。
2: 刚刚搬过来，你这又是在琢磨什么呀？
3: 太子和誉王相争多年，他们在六部中的势力划分还真是均衡。
2: 这刑部、吏部和工部是誉王的人，户部、兵部和礼部是太子的人，你这是想一一折断他们的爪牙呀？
3: 我想折断的可不只是六部，
2: 这应该指的是军方吧？庆国公是誉王的人，宁国侯是太子的人。
3: 兰园藏尸案，太子丢了一个户部的楼之敬。滨州清帝案，誉王手上的庆国公也保不住了。不过誉王未必会死心，或许他会来找我，要再琢磨一下怎么救庆国公呢。
4: 梅长苏盘算着一一折断太子与誉王的爪牙，娄之敬与庆国公已是瓮中之鳖。他对蒙挚说，誉王可能未必会死心，会找自己想办法搭救庆国公。正说着，誉王来访。
5: 宗主，誉王到了，正在门前下轿。
2: 哦，你料的还真是准。那我先回陛下。
5: 参见誉王殿下。誉王殿下，请。
1: 苏先生可知滨州亲帝案吗？
3: 知道一些。那对原告老夫妇曾经路过江左，还惹出点事来，殿下心中可介意？
1: 那都是以前不知道江左盟的规矩才起的冲突，都是误会。
3: 殿下如此大度，苏某领情。
1: 此案令本王十分困扰，望先生教我。
3: 怎么，皇上已经决定要开审此案了？
1: 父皇今日已经正式传召靖王，命他着审此案，三思协理。
3: 靖王？
6: 靖王殿下，稀客稀客呀，你常年征战在外辛苦了，难得回京城休养，怎么不好生江西的，竟想起到我刑部来了？
3: 殿下和太子都没有反对吗？
1: 父皇已经言明，此案不许我跟太子插手。以靖王那个脾气，他要来接手，对太子还是有利的，东宫自然不会反对。至于本王，
3: 殿下是要避嫌是吧？
1: 先生知道庆国公百业跟本王交往甚厚，这案子没有落在太子手里已是大幸，本王只是担心靖王那个死心眼的人不好打交道啊。
3: 殿下在靖王面前不是还有一个人情吗？
1: 先生也许不知道我那个七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朝中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冥顽不灵、不知道变通的人，有时候连父皇也拿他没办法，那点人情怕是还不足以让他俯首听命。
3: 所以殿下的意思是要我想办法制约靖王，好让靖王在裁断时放他一条生路。
1: 先生若有良策能够保住庆国公，本王绝对感激不尽。
7: 今日陛下召我进宫，亲下谕旨，命我主审滨州清帝一案，刑部、大理寺和廷尉司协理。按惯例，我要在刑部选出两名主事级别以上的官员听我调派，主审刑堂也应设于刑部大堂之上，齐大人还得帮忙安排相应的房舍和听用的差役。
0: 哎呀，有这种事啊！哎呀，像是旨意有些延迟了，下官未曾收到皇命啊。你们可曾收到什么诏命或者是内阁文书？
8: 属下从未收到任何公文。
0: 你看，
7: 我今日来便算是传达圣谕，中书省自会下发书文的。
0: 靖王殿下，不是下官驳您的面子，书文未达恐难领命啊。再说最近刑部的大案较多，都集中到一块儿了。哎，您看，京兆尹府刚一送一件大案上来，这人手物资还不凑手呢。左右庆国公这案子也亮了一些时，想来您也不急在这一时吧。
7: 那齐大人要准备多久？
1: 先生有何良策，但讲无妨。
3: 殿下心中若确有此意，那苏某只能不客气地说，世间路有千万条，殿下为何要选一条死路呢？
4: 誉王向梅长苏所计保庆国公一命，梅长苏为除掉庆国公，对誉王循循善诱，层层剖析。
1: 先生何出此言？
3: 殿下是一代贤王，深受皇上宠爱，群臣拥戴，一洗风发竟能与太子争辉。可惜殿下忘了，无论殿下的权势有多大，在这大梁的境内有一个人是殿下万万不能与之为敌的，那就是您的父亲，当朝的皇上。
1: 先生此言差矣，本王何曾敢与父皇为敌？
0: 既然殿下是奉旨主审，想必公文耽搁不了几日，所用的人员物资也不会很多，我怎么都不能让您久等啊。这样吧，我亲自催办，最多十天半个月，我保证给您凑齐了，怎么样？
7: 明日书文必到，我会再过来一趟，到时候你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回我的话。
6: 哎呀，瞧殿下您说的，靖王殿下，靖王殿下，下官是
3: 殿下以为清帝一案是谁要主审的？是太子吗？是靖王吗？都不是，而是皇上。他为何要派司法机构之外的玄镜司去查案？为何要竭尽心思找靖王来当主审呢？还不是想一举震慑住当前的土地兼并之风。殿下与太子相争多年，皇上可以容忍，但他绝对容忍不了你们阻碍他推行国政。滨州一案，其实皇上早就有了决断，如果殿下从中掣肘，扰乱朝局，那最终恼怒的人会是谁呢？
1: 先生果然是一语中的。
3: 为了保住一个庆国公而失去了皇上的圣心，孰轻孰重，殿下可曾想过？
1: 当真没有其他法子可想，
3: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想必殿下心里也明白，是吗？
9: 廷尉府奉旨拿人，庆国公摆宴，其弟百勋、其良子
10: 前后
9: 及其三侄，
10: 快
9: 立时羁押。
10: 站住！
9: 女眷，军之内院，听候令处。
11: 你们干什么？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先生可知庆国公对本王有多重要？
2: 我知道，按照我朝国制，文臣武将泾渭分明，军方甚少涉入朝局。这位庆国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明确表示支持殿下的。
1: 若论政务上的表现，或是对六部实权上的控制，本王自问绝不会输给太子。可在军方，本王错失了一个宁国侯谢玉，一朝失势全盘。先生如此匆忙，从宁国侯府迁居至此，想必也是别有隐情吧。
2: 苏某一介江湖人，无拘无束，不按礼数，在森严的侯府苏某住着实在是不太习惯。
1: 先生想要随心顺意，谁都勉强不得。以先生之大才，自然审时度势，独具慧眼，更无需他人多言。本王想说的只是，无论先生选择为何，无论日后际遇为何，只要先生肯垂青眼，我裕王府的大门将永远为先生而开。
3: 啊，请问将军是？
4: 末将靖王府参军列战英。
3: 啊，
4: 庆国公一案，陛下已交由靖王主审，此案原告一直由贵司安置。靖王命我过来把他们先接到府里去，不知时间上方不方便？
3: 哪里有什么不方便的，靖王爷是奉旨主审，自然是要移交原告的，一应文书都准备好了，列将军过个目，给个签押，就可以带走原告了。
4: 还是御史台简便，多谢。
3: 哪里哪里，都是为陛下效力嘛。太子殿下也传过话来，靖王爷这次辛苦，我们可不能添麻烦。请。
5: 是。
1: 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吩咐吗？
2: 以苏某所见，殿下此时已舍弃庆国公，支持晋王。
1: 支持晋王？他是皇子，又有圣命在身，谁敢为难他？哪里还需要本王的支持？晋王有圣命在身，齐尚书那里虽然不敢故意为难，只是恐怕有的时候难免会拖沓一些。
2: 得到刑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苏某指的并不单单是滨州一案。
1: 哦，先生说的是
2: 此案只是由头，结审之后各地必定会呈报上来更多此类的案件，届时一定会牵扯到更多的豪门，区区一个靖王又怎能应付得了呢？如果殿下能够施以援手，助他快速平复各大豪门反对的声浪，稳住皇上安定耕农的国政，那么到时候靖王又怎会对殿下不心存感激呢？
1: 先生之意是让我拉拢靖王。
2: 当日霓凰郡主一事，我便有此意。
1: 哦，看来先生早有谋划，到底何意？本王愿闻其详。
6: 裕王见梅长苏每一步都有布局设计，可却猜解不出其中缘由，便请梅长苏细细说来。
2: 殿下失去一个庆国公又算得了什么？从军方而言，两个庆国公加起来能比得过半个靖王吗？
1: 若是能够得到靖王的支持，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以靖王的心性，只怕将来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不听从调派，
2: 殿下要调派军队有何用？难道是要逼宫造反吗？
1: 先生何出此言？
5: 好，我们走着瞧。誉王不是想咬死娄志敬吗？那好啊，我们也不给庆国公一丝生机。
7: 庆国公一案，殿下无需费心。
3: 嗯，
7: 就算誉王使绊子，萧景琰也不会让步。只是兰园的案子现在移到了刑部，娄志敬的人命官司可就甩不掉了，户部尚书必然出缺，太子殿下得赶紧推一个人顶上去。
1: 说得对，失去了娄志敬等于砍掉了我一条臂膀，以后不管谁上去都不能让誉王的人得了这个位子。
7: 殿下虽然近来情势不尽如人意，好歹大局还稳得住，殿下切莫心急。
1: 有梅长苏在，我这颗心怎么定得下来？不管他搬到哪里住，你务必要除掉他。
2: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那又何来调派二字呢？在京城中，皇上亲掌御林军，蒙大统领坐镇宫城，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只要谕旨一下，试问还有谁能有机会动得了我？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9: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殿下，虽然近来情势不尽如人意，好歹大局还稳得住，殿下切莫心急。
1: 有梅长苏在，我这颗心怎么定得下来？不管他搬到哪里住，你务必要除掉他。
2: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那又何来调派二字呢？在京城中，皇上亲掌御林军，蒙大统领坐镇宫城，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只要谕旨一下，试问还有谁能有机会动得了我吗？
3: 先生所言甚是，谢玉所辖巡防营的那点人手确实不足以和蒙大统领相提并论，
2: 所以现在对殿下最重要的是得到皇上的圣心，至于那些所谓的军方的支持，这是立场问题，要这么听话又有什么用呢？就算退一万步说，如果有朝一日太子真的图谋不轨，危及皇上，或是有违皇上的圣命，按照靖王的性格，还等着要殿下调派才奋起反抗吗？
3: 那倒也是，靖王清高自持，不表露也好。
2: 当然万事也都有个度，殿下只需多加配合，亲善些便是了，不需太过刻意。看来明天我还要替殿下去跑一趟靖王府，他远离朝政，做起事来想都不想，如果我不提醒他，或许他还不知道殿下在配合他呢。
4: 誉王一听此言很受感动，连忙行礼致谢。看来梅长苏缜密的分析让誉王上了钩。
3: 先生请受本王一拜。
2: 殿下这是做什么？

0: 先生如此费尽心思为我筹谋，理当受这一拜。你放心，既然今日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日后先生的安危就和我萧景环息息相关。如果太子和谢玉想动什么手脚，我绝对不会答应。至于景琰那个死脑筋，那就有劳先生了。先生身体不好，就不必再送了。若是受了寒，可让本王怎么过意得去？
1: 那苏某就不客气了。
0: 嗯，
1: 殿下慢走。
0: 请。

0: 来，宗主，宗主怎么个誉王聊了这么久啊？
1: 此人思维缜密，不那么好对付，得多花点时间。对了，明天我要去一趟靖王府，你把青丝丹甲给我备上。啊，
0: 有危险啊！
1: 霓凰郡主已经把庭生送到了靖王府上，我想给孩子备份礼。哦。
2: 可是，这礼物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再说了，您一个宗主给一个小孩送礼物，是不是有点招人耳目啊？也是啊。那你说怎么办？
3: 肥流，
2: 你都吃了一天的甜瓜了，
3: 宗主
2: 小心拉肚子，以后不许吃这么多，每天只准吃一个。
3: 啊？
2: 啊什么呀？快下来。
3: 庭生弟弟，你还记得吗？明天苏哥哥带你去看他，好不好？他之前是不是送了一只小鹰给你啊？我们要还一份礼，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你带去送给他。生气了？明天可以吃两个。
1: 是啊，让飞流去送就合适多了。大家都知道这孩子的性格，一向只看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礼物是不是贵重。飞流的确是最合适。
4: 梅长苏捂住了黎舵主的嘴，示意他不要再说。誉王听从了梅长苏的话，放弃了庆国公。第二天便来到刑部，齐民以为打发了靖王会得到誉王的夸赞，可没想到誉王此次来刑部就是示意他们配合靖王。
5: 誉王殿下，您怎么亲自来了？是有什么事要吩咐下官？
6: 确实是有件事。陛下今日下了谕旨，开审庆国公滨州一案，靖王是主审，三司协理。
5: 哦，这个下官心里有数，刚才靖王已经来过了，跟我要人要东西的，哪有那么方便？这些年他外放的太久，这官场的门道啊，他是一概不知，对付起来容易得很，我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打发了。
6: 你把靖王给打发了？
5: 啊，是啊。
6: 谁让你把他给打发了？啊？
5: 岳父，
7: 人都派出去了，
5: 已经出发了。
7: 这回有把握吗？
5: 全力以赴吧。

0: 飞流，你看，这个就是送给庭生弟弟的礼物，喜欢吗？
1: 不喜欢。
0: 飞流不喜欢，是因为你的武功高，穿着它没用。可是庭生弟弟年纪小，武功差，他如果穿上这个护甲，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受伤了。他一定会喜欢的。
1: 真的？
0: 嗯。去吧。
2: 梅长苏正与飞流谈给庭生。

物之事，忽听外面有异响，飞流看着梅长苏，梅长苏示意飞流前去应对。梅长苏知道有飞流和黎舵主在，安心在房内看书。不一会儿，黎舵主前来禀报，原来又是谢玉派人再次行刺梅长苏。

0: 宗主，都解决了，没留活口。恐怕这次他们就知道了，苏宅可是比宁国侯府更难闯的地方。
1: 说起来，咱们苏宅和靖王府只是背靠背隔了一条暗巷，但是正经从路上走的话，还真是挺远。这趟走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呢。来到靖王府，梅长苏回忆起12年前他与靖王的兄弟情。
2: 17岁了，父皇恩准我开府建衙，这是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怎么样？走。哼，齐王哥哥选的地方当然不错，我可不像你，就算满了17岁，父帅也不会让我单独出来开府的。
3: 咱俩好兄弟，我的就是你的。
2: 走，
3: 走。
4: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苏先生，
5: 靖王殿下，
4: 庭生见过苏先生。
5: 来，庭生，快起来。飞流哥哥，
4: 给你，
5: 谢谢。
4: 金丝软甲，这是何等宝物！这份礼物太贵重，庭生不能收。
6: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这是飞流送给庭生的，你要说跟飞流说。先生这边请。
7: 殿下，殿下。
4: 这位是苏哲先生，是本王的朋友，日后大家互相关照。
6: 哦。
1: 苏先生，展英，剩下的事情你主持商议。是。这里正在议事，我陪苏先生去书房叙话好了，请。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 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薄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苏先生的名帖刚递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正在议事，那些小子们也想看看最近在京城声名大振的苏哲到底长什么模样，所以
1: 就多走了两步。

0: 苏先生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白？
1: 没什么，只是觉得今日比昨日又冷了几分。
0: 那是当然。

0: 今日冬至嘛，来人，
1: 在，搬个火盆来。是，多谢，
0: 苏先生请坐。好。 我这里一向不生火，忘了先生怕冷，所以疏忽了。对了，听说先生近日乔迁之喜，没有上门拜贺，还请见谅。
1: 殿下怎么知道的？
0: 听母亲说的。

0: 其实我今日来，是替誉王来试个好。京帝一案，殿下尽可放手去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顾虑他。殿下可去过刑部？齐明可还配合？不管他配不配合，这件案子该怎么办还是得怎么办。
2: 飞流哥哥，这是我们王府的演武场，我每天要在这里练3个时辰，有的时候靖王殿下也会亲自来指点我。他很差的，
3: 飞流，不要乱讲话。蒙大叔更好，你怎么能拿蒙大统领跟靖王殿下比呢？
4: 我最好。
5: 边将军，那是何人？
4: 不认得。
0: 对于这件案子，殿下有什么想法？我已看过证据清单，此案并不难审。庆国公不仅仅是纵容，他还是主犯。
4: 庆国公是二品军侯，有获恩赦之权。
0: 犯人命案，满3人者不赦。他在京城，
4: 人命案并非他亲自所为。
0: 朱家村屠村之举，有他的密函为证。
4: 密函不是他手写。
6: 而是府中师爷所述。这位师爷昨晚被我请来，今天就招了供，也不是什么硬骨头。好，原来是殿下请来的。殿下能够在巡境司的证据链中发现少了这位师爷，下手如此之快，抢得先机，苏某佩服。我们殿下是多少年沙场上拼杀出来的铁匠，你是谁？敢说他武功差？
4: 我是飞流。飞流？哦，你就是跟着那个江左盟宗主梅长苏，一起到京城跟蒙大统领交过手，还打败过夏东大人的飞流。你说的没错，那就是我呀。如今朝廷最担心的局面，是各地豪强联手结盟，所以殿下在处理不同的案件时，要恰到好处的有些偏差，有的轻判，有的严惩。 让他们摸不着你的规律，这样一来，各豪门之间利益不均，从而相互猜疑，这忙就结不成了。先
0: 生所言甚有道理。如果只是一事同仁，说不定反而达不到效果。
4: 既然誉王现在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你也不要太不给他面子。如果偶尔碰到他手下的人犯了事，你就挑几个情有可原的，从轻发落。
0: 一是给他回应，他本应该全力维护庆国公才对，怎么会拿着手里的肥肉向我这块硬石头示好？你现在对他来说可是相当重要的。为了让我显得很重要，承蒙先生让誉王兄舍弃了庆国公，又让谢余露出了马脚，真是多谢了。
4: 怎么，殿下不愿意给我击一功吗？
7: 梅长苏指点靖王如何处理庆国公亲帝案，得靖王赞同并感激。在演武场，飞流与靖王侍卫交起手来。

0: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站在誉王那一边的。太子和誉王谁的身边我也不想站。
1: 殿下这些年受的委屈人人皆知，纵然姿态有些放软，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其他人的看法我并不在乎，可是逝者英灵在上，我不想让他们也以为我萧景琰最终低了头。
1: 既然是英灵，当知你心。

0: 么了？先生还是冷吗？
1: 啊，没什么。坐久了脚有些麻，起来走两步就好了。

0: 别动！梅长苏起身走动，看见挂在墙边的朱红铁弓，
1: 抱歉，
0: 那是自己曾用过的旧物，没想到靖王一直保留着。 梅长苏忍不住走上前去抚摸，却被靖王急声喝止。靖王一番话让梅长苏心中十分感动。这是我朋友的遗物，他生前最不喜欢陌生人碰他的东西。
2: 这算我失礼了。
3: 户部未中，赵世杰如此平庸，怎能担此重任呢？
4: 赵侍郎，才堪大用，哪里平庸了？你怎么这么跟皇兄说话呢？
5: 人选实在是，总之这个人选是不合适的。
6: 我懒得跟你吵。父皇，父皇，
3: 哎你，好了好了好了，都吵了大半个时辰了，你们不累，朕都累了。此事以后再议，现在下去吧。
7: 儿臣告退。
6: 陛下户部尚书楼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但是朝廷重物，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也是应该的。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嗯。
8: 沈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9: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事以后再议，先到下去吧。儿臣告退。陛下，户部尚书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但是朝廷重物，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也是应该的。
1: 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
0: 户部那边有审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审追？陛下，户部尚书乃二品大员，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那是朝廷重务。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是应该的。陛下无需烦恼。
1: 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
0: 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户部那边有审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
1: 审追？清河郡主家的那个审追吗？
0: 是。
2: 户部侍郎审追，殿下已经与他相识了吧？ 苏先生那日传信，让我去缉云楼小坐，我怎敢不去？既然去了，又怎么会没注意到沈追呢？户部掌管国库钱粮，关系国计民生，可现在却被娄之敬叫得像个大染缸。放眼望去，能够扎扎实实做事的，竟只有沈追一人。我与沈追相交甚是投契。 只是，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想要再进一步拿到尚书之位，只怕不容易吧。
3: 他是户部三品侍郎，朕一时居然没有想起他来。梅长苏提起。 曾让靖王结交的沈追，此人关心民生，做事扎实，是户部尚书最好的人选。而此时，梁帝身边的公公高湛也提到了沈追的名字，因沈追的中立立场，让梁帝越想越合适。不久，沈追被正式任命为户部尚书。
1: 世家的子弟中。
0: 难得有像沈追这样的人才，朕以前还夸过他呢。既然沈追现正主管着户部的政务，怎么尚书的人选中，竟然没有人举荐他呢？
1: 兴许是大家一时都没想到。哼，你这个老家伙！
0: 一贯就是和稀泥，你当朕傻吗？想必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吧？陛下，沈追出身尊贵，性情嘛要比一般人傲慢一些，平素爱办实事，不善交际，所以跟二位殿下走得确实不近。
2: 既是如此。
3: 岂不正好啊？沈追实在有心，得益于先生神鬼手段。梅长苏知道靖王常年在外征战，对六部诸事一概不知，于是把事先写好的六部官员及三司协审官员的名单交给靖王，让他放心与之坦诚相交。这是。
4: 皇上让殿下自己来选府审的三位官员。据我所知，殿下只在刑部选了一个主司，是吗？
5: 我远离朝局，六部诸事一概不知，倒让先生替我费心了。
4: 这份名单殿下先看看，若有不合之处，我们再议。
5: 庆国公一案，盛誉由靖王主审，三司协同，下官乃是刑部主司。 由靖王爷指派，前来贵司接收该案的一应物证。
6: 靖王倒是托大。

0: 么重的案子，连个面都不露，只是让你这么一个小主司来拿物证。我玄静司的门是这么好进的吗？
1: 夏大人，此言差矣。此案乃由靖王爷主审，负责总理案情协调三司，一应物证的管理、移交、鉴定和保存，本就应由我刑部负责。且不说我的职级只比大人低半级，就算是个末流小官，只有主审的手令，也能接收物证。
0: 你倒是口齿伶俐，靖王把你从哪挖出来的？
1: 大人所问与案情无关，恕下官不能回答。
0: 我要是偏偏不把物证给你呢？
1: 您不会的。
0: 为什么？
1: 玄静司的门楣之所以威严光辉，深受陛下信赖，朝野敬畏，不就是因为此处乃是个最有法度之地吗？
2: 倒是奇怪。
1: 奇怪？
2: 朝廷六部我基本上不认识什么人，这次回京后机缘巧合地认识了那么一些，居然大部分都在这个名单中，不奇怪吗？
3: 这份名单上的官员，殿下大可放心地与他们结交，但并不必过早地收为羽翼。
2: 先生这话倒与一般的谋士所言不同。
3: 越早有羽翼，便会越早引起太子和誉王的忌惮。殿下现在所需要的是纯臣，纯臣越多，权谋便越少，殿下想要守住真性情自然容易得多。
2: 可是这些人都很难上位。
3: 在太子和誉王那里自然很难上位，但我希望殿下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并不缺智谋和才干，缺的只是机会。虽然按照他们的性情将来不愿等父，但必定会感念殿下的知遇之恩。殿下只管放心与他们坦诚相交，至于将来想要算计他们什么，就交给我来做好了。

0: 陛下，苏先生，
1: 飞流呢？在演武场。也是啊，除了演武场，他还能去哪儿？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0: 好。
1: 列将军不是还有军务吗？都商量完了。
2: 哪里是什么军务？兰台县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青城尹府的人来向殿下求助。
0: 高升今年的运气真不错，又有什么棘手的事儿？这次可不是我给他惹的麻烦。
2: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最近东郊山区出现了一只怪兽，惊扰山民。那些捕快们武力有限，竟抓不住它，所以来我这里借些兵将。这么简单的事情，
1: 还值得商议？其实要剿除这只怪兽并不难，只是战鹰他们想要活捉它，好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帝都王朝的郊外，居然还有怪兽出现，也算是一件奇事。若是捉到了，殿下可要让我开开眼。

飞流，失手了，失手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没见惯刀啊剑的，吓着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启蒙，演武场上，飞流正与七猛较量，梅长苏在旁观战，七猛故意挑衅，梅长苏借此机会指出。

0: 靖王治军不严，纲纪涣散，敦促靖王从严治府，整饬军务，为独敌做准备。靖王如醍醐灌顶，严惩了欺莽。
1: 末将鲁莽了，给先生赔罪。望先生念我是粗人，不要怪罪。
2: 你不用给我赔罪，丢脸的是你们靖王殿下，又不是我。苏某九牧殿下治军风采，可今日一见却大失所望。军中纲纪如此涣散，如何能得到皇上的垂青？看来殿下在部下之间的威仪还不如我这个江湖帮主。
1: 请殿下责罚。
2: 今日真是让苏某大开眼界，告辞。
3: 殿下，末将们知错了，请殿下息怒。
4: 欺蒙无视军规，以下犯上，重打五十军棍。蒋文百副长，你先行。
3: 是。
5: 敕令靖王景琰，主审滨州亲帝一案，刑部、大理寺、廷尉府三司协助，查明立判，不得徇私。钦此。
4: 儿臣接旨。
6: 臣接旨。
0: 靖王召集三司议事，按照梅长苏提供的名单调用辅审官员。
4: 齐大人、钱大人、朱大人，滨州亲帝一案父皇极为重视，今托付于我，本王不敢怠慢，还望三位大人多多扶持。
7: 陛下诏令三司协助，我等自然尽心竭力，为靖王殿下马首是瞻。
4: 要调用的人员名录报给三位大人吧。
3: 靖王殿下征调三司协审官员，名录如下：刑部主司蔡全。
7: 臣领旨。
3: 郎中韩志义。
8: 臣领旨。
3: 大理寺丞张建真。
8: 臣领旨。
3: 魏源。
8: 臣领旨。
3: 廷尉府都尉袁石英。
8: 臣领旨。
3: 执机令秦月。
9: 臣领旨。
4: 这几位被调用的官员明日必须到职，此案在京人犯皆关押于刑部卫狱，所以主审地也会设于刑部。齐大人有什么意见吗？
7: 靖王殿下，主堂和东厢房都已经空出来了，五间大房一应物品齐备，靖王殿下若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吩咐。
4: 辛苦了齐大人。
5: 宣新任户部尚书沈追觐见。
1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1: 可能是因为我跟老五斗得太狠了，所以父皇这一次谁的面子都没给。你说这个沈追还真是走了大运了，哈。
12: 殿下折了楼之镜，誉王也没能保住庆国公，算是平手吧。
11: 这怎么能算是平手呢？论实力，庆国公哪里有楼之镜的分量？这件事情上，老五办得真够绝的，说舍弃就舍弃，一点情面都不讲。我怎么觉得这个主意应该是梅长苏出的。 说真的，一个弱不禁风的梅长苏，你怎么就除不掉呢？
12: 梅长苏弱不禁风，可他身边总有高手。
1: 我们不是也有江湖势力吗？
12: 殿下，天泉山庄跟江祖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
1: 你看，这又是我输给老五的一个地方，他有江左盟，而我只有天泉山庄。

0: 是啊，今天早上刚摘的，送菜的，来一下。哎，宋主，通路到了。通路，见过宋主。
1: 起来吧。通路伪装成送菜的，负责为梅长苏和十三先生传递消息。他的妹妹在兰园中被娄之敬所害，沉冤难雪。
2: 现在，一家人得报冤仇，对梅长苏感激涕零。以后我和十三先生就全靠你联络了。
3: 定不辜负宗主与十三先生所托。
2: 娄之敬下了狱，一个斩刑是免不了的。你先放信回家通报一声，好让你母亲知道此事。
3: 多谢宗主，替我妹妹报了血海深仇。
2: 这个娄之敬有太子的异乎？若不是宗主费力筹谋。
3: 恐怕这井下的亡魂就真的沉冤难雪了。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搬到了娄之敬。
2: 此案拖了这么久，实属无奈。时机未到，不可贸然行事，还望你的家人勿怪。宗主言重了，同路一家感念大恩。宗主，您找我？
4: 啊。
2: 兰园藏尸案已经了结了，想必最近京兆尹府挺清闲的，也是时候给高升再送件案子去了。
3: 宗主，您的意思是？
2: 翻一个，
3: 翻一个，
2: 吏部，
3: 欲望的吏部，
2: 让十三先生和宫里做准备。是。
1: 梅长苏见黎舵主番的是吏部的牌子，便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吏部。杨柳新记管中，受公羽安排，新柳和新阳做好准备，甘愿冒死射击文远伯之子邱泽。他们的弟弟被邱泽活活打死时，年仅13岁。
5: 你们准备了这么久，今晚正式动手的好时机，心里可还稳得住？如果你们中途有所犹豫，没有关系，停下来便是。我不会停的，就算是会被人察觉，要担负罪责，我也不会停的。我可怜的小弟被邱泽活活打死的时候，只有13岁。
6: 一个是唱戏的小孩子，一个是伯爵府的公子，官府不可能给我们公道，这个血仇，我们也只好自己来报。
7: 哎呦，何公子啊，这新柳新阳呀，不见客，他们两姐妹都病了。
6: 你骗我呀？
8: 我告诉你，本公子可不是吃素，家里婆子丫头不可理喻，立时抓过打死。
6: 是是是，
7: 你要不也尝尝这滋味？
6: 哎呦，
7: 还病了。
9: 两人一起病的，
10: 哟，何公子，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呀？这新柳新阳真的是都病了。
7: 你少来这套！
6: 何公子，
9: 哟，宫羽姑娘，你不在妙音房，怎么跑到杨柳新来了？
10: 新阳、新柳两位妹妹病了，我来看看他们。
9: 是吗？
6: 确实是。
9: 哦，那宫羽姑娘，相逢即是有缘。 要不我陪宫羽姑娘饮酒赏月？嗯，
1: 好啊。不过既然要饮酒赏月，那请公子。

0: 这里等等，等宫羽换身衣裳便来。
1: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0: 姐姐，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啊。
1: 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两位妹妹极为相配，我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呢。
0: 姐姐还高兴呢，邱公子和新柳姑娘他们就在这楼上缠绵恩爱，凭什么让姐姐你委屈自己去陪那个姓何的小人？
1: 姐妹之间当然应该相互帮衬了。
0: 这个姓何的常年爱跟邱公子争风，真是马不知脸长，若不是新阳姑娘怕惹事时常劝着，邱公子啊早就出手收拾他了。
2: 邱泽在这儿，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姐姐，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啊。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两位妹妹极为相配，我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呢。
1: 姐姐还高兴呢，邱公子和新柳姑娘他们就在这楼上缠绵恩爱，凭什么让姐姐你委屈自己去陪那个姓何的小人？
0: 姐妹之间当然应该相互帮衬了。
1: 这个姓何的常年爱跟邱公子争锋，真是马不知脸长，若不是新阳姑娘怕惹事，时常劝着邱公子啊，早就出手收拾他了。
2: 邱泽在这儿，把他给我找出来。是。邱泽，邱泽，你给我滚出来！
3: 哎，干嘛呢？
2: 滚！快在这儿！邱泽，你个缩头乌龟，出来！邱泽，给老子出来！
4: 告诉你啊，
2: 没你什么事儿，接着找。
4: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也太无法无天了。
2: 啊，没你事啊，去那边。接着给我找。
4: 信不信？
2: 不找你了，邱泽。
0: 哎呀，何公子啊，何公子，他们没在里面呢。
2: 我看，
0: 他没在里面呢。哎呦，
5: 何公子。何文心，
2: 姓邱的，你果然在这儿。
0: 这
2: 叫什么叫进去？
0: 何公子，
2: 别管闲事！
0: 你打他！你们干什么呀？
2: 还手你！来吧！
0: 邱公子，别打了！你们都别打了！小花，别打了！快住手吧！别打了！快别打了！住手吧！还是好商量吧！住手吧！住手吧！何公子，你快别打了！
5: 终于挑拨离间，让吏部尚书何敬忠毒死何文心，与邱泽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姑娘们依计而行，何文心一怒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邱泽砸死。

0: 这在什么时辰？到底什么要紧的事？殿下，我也不知道啊。殿下，殿下，我求求你了，我何家三代单传，就这一个毒票啊！殿下，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清楚！来人，把何大人扶起来。
0: 殿下，救命啊！
1: 怎么了？
0: 臣此之骄子无方，小儿。 也确实惹下了大祸，但求殿下，感念微臣竭心尽力，孝忠多年，年过五十，只此一子，家母溺爱他如命，若有不测，只怕老娘亲，他承受不住啊！
1: 你也太疏于管教了。
0: 这荆棘重地，天子脚下，行事怎么可以这般狂悖？
1: 要是打死个平民也就罢了，打死的是文远伯之子，他现在虽然没有在朝中出仕，但是祖辈的阴风还是摆在那里的。
0: 可是殿下，您的身份，
1: 本王的身份虽然比他贵重，但是也不能强行庇护。且不说会不会有哪个不长眼的御史参拜。
0: 文远伯他本人自己就有上奏的权利，这件事要闹到皇上那儿去，你跟本王谁能逃得了好？殿下，臣也知为难了殿下。可是，若是杀了平民，又怎敢来惊动殿下呢？臣自知力量微薄。
1: 殿下求救啊！殿下，你也知道，文远伯一向是胆小怕事的。
0: 你说的轻松，
1: 这小事吗？啊，你的儿子是儿子，人家死的就不是儿子，人在极怒之下，什么事情不敢做？何何何，你也不要先乱了分寸，这又不是明天就处斩了，慌什么？
0: 臣只怕荆兆淫妇印了案，就搬不回来了。
1: 荆兆淫妇，你以为荆兆淫妇喜欢定你这个案子？刚甩开一个兰园藏尸案，现在又来了一个妓馆杀人案。
2: 高升他现在还指不定怎么头疼呢。
3: 可是荆兆淫妇今天一早就派人来捉拿小儿，这分明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呀！
2: 开门！开门！开门！
4: 张都头，这都敲了半个时辰的门了，也没人理啊！
2: 这可是朝廷二品大员的府邸，咱又不能真的闯进去。
1: 高升上门拿人，这个才是他做的最聪明的地方。
2: 这个案子一方是你，一方是文远伯，那显然是个随时都可能上达天听的案子。更何况案情一目了然，根本就没有耽搁的理由。所以缉拿人犯一定要干脆。如果一时动作慢了，你把儿子送走了，那责任在你还是在他呀？
1: 那他文远伯那边要怎么交代？
0: 可是，一旦把儿子交出去了，臣害怕。
1: 荆兆淫妇先把人给扣下。 看着风向慢慢闪，如果将来一定判你儿子死罪，那他也不在乎在这个时候先得罪你一下。哎，但是如果是无罪开释呢？那他可就给了你天大的情面，你还好意思计较他上门拿人那点小过节吗？所以呀，你可不要以为当金陵的父母官要比当你这个吏部尚书容易。
0: 还是殿下，神目如电。 为人糊涂。
1: 等，你不用再拍马屁了。总而言之，你这个案子不好办。来人，
2: 殿下，
1: 去请纪师爷过来。
3: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
4: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5: 公子的杀人之罪，不妨先承担下来。
6: 啊，那怎么承啊？
5: 大人，先不要慌。那京兆尹府结了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结成铁案。大人您先让了一步，那高升自然要投桃报李。案子虽定为杀人，但卷宗里的证据却可以弄得模糊一些，证词里也可以留一些纰漏。
6: 可是不管卷宗怎么写，判决的还是杀人呢。
5: 大人，那京兆尹府结了杀人案，必然要上报刑部复核，刑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重审。案子到了刑部，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有豫王殿下在，你想那齐尚书能不比那高升更尽心竭力？
6: 纪师爷果然高明，谢殿下。
4: 京兆尹高升亲自上门捉拿何文新，吃了闭门羹。吏部尚书何大人向豫王求救，豫王幕僚为其献策，交出何文新，让高升先定案，等他上报到刑部，进了自己的地盘后再行定夺。
3: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
2: 还能就这么跑？
3: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
7: 昨日在杨柳新杀人的何文新已经缉拿到案，听候大人处置。
8: 处置？我能怎么处置？这娄之敬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何敬忠是豫王殿下的臂膀，这一连两个大案，让我把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皇子都给得罪了。看来我这个府尹是干不多久喽。
7: 大人，这是哪里话啊？这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明年这运道也许能好点。
8: 你这也算安慰我呀。
9: 齐大人。
10: 哎呀，是文远博大人啊。
11: 小儿秋泽在杨柳新被何文新杀害已经半个多月了，我来你们刑部也已经有十多次了，我这才见到你尚书大人。我倒要问一问，这桩案子到底是审了还是没审呢？
10: 哎呀，正在加紧审理，现在刑部的大案多，庆国公一案还有许多卷宗要归档，你要多体谅我呀。
11: 揽冤藏尸案久远复杂，刑部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数日审。

0: 而小儿一桩简单的殴杀人命案，你们为什么要一拖再拖呢？文远博三番五次来到刑部追问案件进展，却被刑部尚书齐敏躲避推诿，让文远博很是生气。令公子的案子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情况混乱，不是没有误杀的可能啊。公务繁忙，下官先走了。
1: 你。

0: 雨欣，景睿最近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吗？
1: 哎，可不是嘛。
0: 可惜现在是隆冬时节，也没什么好地方可以让你们年轻人去散散心。
1: 哎，苏兄正好提醒了我，这个时节刚好去泡温泉啊。京郊虎丘有几个不错的汤池子，最大的那个是纪王爷的，他说过我可以随便带朋友去，苏兄一起去吧。
0: 我就不去了。你说的那个纪王爷是不是皇上最小的弟弟，皇子们的叔父啊？
1: 正是他。纪王爷这个人啊，可是个诗酒风流的妙人，人品率真，性格潇洒。苏兄啊，你真应该去认识一下他。
2: 宣靖王景琰率众臣等觐见。
3: 儿臣参见父皇。
4: 参见陛下。
5: 臣臣们，
3: 谢父皇。
4: 谢陛下。
5: 你请旨觐见，可是正给你的差事有结果了？
3: 儿臣奉父皇圣谕，主审庆国公一案，现已审结。庆国公伯业及其亲族主犯共计17名，侵夺私产，殴杀人命，毁灭证据，贿赂官员，胁迫证人，各项罪名均已查实，拟判秋决，抄没家产，府中男丁发配，女眷没官，请父皇圣裁。
6: 大人，文远伯又来等着了。去侧门备轿，我从那儿走。
7: 是。
5: 案文由何人执笔啊？
3: 刑部主司蔡全。
2: 参见陛下。
5: 写得好，条理清楚，言之有据啊。
2: 臣惶恐，谢陛下。
5: 景琰，你也表现不错，还是要处理好后面的事情，一切力求稳定。
3: 儿臣遵旨。
8: 这案子的确办得漂亮，父皇还真是选对了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多亏了景琰，否则换了旁人，只怕到现在还团团转。
5: 你这次也很懂事，让朕省了不少心，知道吗？在朕的皇子中，你是最为稳重、识大体的。朕听说这次你还帮景琰处理了一些事情，是吗？
8: 孩儿是怕景琰少到刑部，有不顺手的地方，所以帮他打打杂。
5: 你这是有心胸，朕很欣慰。来呀，取锦珠、黄缎、四表，赏给誉王。
9: 是。
8: 儿臣谢父皇隆恩。
5: 免了。
10: 宁国公被判秋决，查抄家产，案件审得非常漂亮，但靖王只得梁帝几句夸奖，而表现大度没添麻烦的誉王却得到了重赏，府审官员均抱不平，靖王却习以为常。
6: 这算什么呀？靖王殿下夙夜辛苦，案子又结得这么漂亮，就得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夸奖，而誉王只是没添乱罢了，反而要重赏，这真让人想不通。
3: 算了，蔡大人，一向如此，不必动气。
8: 景琰，你等等我。你别委屈啊，父皇对你办的这个差事十分满意，他是打算等你把整个事情都结束之后再一起封赏。我是无功受禄，沾了你的光。哎，如果你不嫌弃啊，那些金珠黄缎我这就差人送到你府上去。
3: 皇兄客气了，我只专武事，用不着这些。
8: 哪里是给你用的，弟妹们才正好适用啊。
3: 我只是个郡王，府里也只有侧妃，论规格用不起这些东西。多谢皇兄的好意。
8: 你呀，就是这个较真的脾气。不过你这般能干，封亲王是迟早的事，没什么大的关隘。
3: 皇兄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8: 正月眼看就要到了，我初五那天排年宴，姐你可一定要赏光啊，往年都请不动你。

0: 往年皇兄请过我。
1: 嗯？难道帖子都没送到吗？这府里这些奴才，回去可得好好整治整治。这样吧，今年帖子我亲自送，你可一定要来啊。嗯？
0: 好，应该去给皇兄皇嫂请安的，告辞。
1: 好。
2: 姐姐，姐姐，我打听到一件事情，事关何文兴记管杀人一案，想必姐姐感兴趣。

0: 在府中正值烦闷，你别来找我饮酒了。好孩子。哎，锦瑞。
1: 王爷，
0: 到我这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2: 别拘着啊，喝酒。
1: 是，
2: 喝酒。
0: 看我那弹琵琶那姑娘的手，哎，那手，哎，那手，那手法真的不错呀，
3: 比宫羽姑娘呢还是差一些。哎，
0: 肯定是没法跟宫羽姑娘比了啊。
3: 哎，不过纪王爷府上的歌舞那一向是一流的。王爷，您看那位舞娘，颇有点新柳的神韵啊。
0: 哎，是啊，廖音房的曲，杨柳新的舞，洪秀昭的解语花，美呀！
4: 啊，可惜啊，
0: 有人命案子未结，
4: 新柳新杨两个姑娘，一时也不能出来跳舞了。
5: 王爷，您别难过了，
6: 别难过。
3: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心到底杀没杀人呢？
0: 哎呀，他杀了。
3: 什么？
0: 我亲眼看见的。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

0: 吏部尚书何敬忠的独子何文新在杨柳新妓馆中发案时，正巧纪王也在那里，并且目睹了整件事发生的全过程。这回何文新杀人的罪名恐怕再难逃脱，又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被摆在了裕王的面前。
1: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新到底杀没杀人啊？
2: 哎呀，他杀了。
1: 什么？
2: 我亲眼看见的。
3: 出事了！
4: 哎，怎么回事？
5: 何公子把秋子给打死了。
4: 打死人了！哎，看看！哎，我看看！
5: 头疼了，还等着官差来抓呀？
4: 你查到纪王叔是何文新一案的人证？
6: 当日现场混乱，人证众多，高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传讯纪王爷，所以我们便不知道他也在场。
4: 哎呀，这可难办了。这纪王叔虽然不理朝政，只爱风花雪月，但要是我远伯求他，皇上问起来，他必定会说出真相。
6: 如果文远伯真的请动纪王爷为他上殿喊冤，刑部绝对讨不了好。葛殿下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陈属的儿子跟王叔翻脸。看来何文新是救不下来了。
4: 此事虽然难办，可何敬忠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还是得再替他多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倒也绝不能连累刑部跟着受牵连。幸亏有你，好多事都靠你慧眼识察，这次又能及时意识到刑部可能犯了错。你说该让本王如何赏你才好呢？
6: 般若虽为女流，但是素来向往君臣风云际会的传奇，如今蒙殿下恩信，有机会为将来的圣主效力，余愿足矣。
4: 好。
7: 殿下在吗？
4: 王妃有什么事吗？
7: 殿下劳累了一天，也该进些宵夜了。
4: 有劳王妃了，进来吧。
6: 见过王妃。
7: 殿下。
0: 此刻何文新妓馆杀人一案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了。但是在事情被传到太子耳中时，太子却觉得很是遗憾。如果这件事情可以给他借口上书弹劾何敬忠，那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结果。
8: 殿下。
9: 哦，侯爷来了。杨柳星妓馆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8: 哦，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谈资，京城已经传遍了。
9: 可惜啊，何敬忠的儿子犯案，要是能把这个当老子的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8: 此案自有文远伯咬着，跟我们不相干。殿下，您的当务之急可不应该在这些琐事上啊。
9: 当务之急？
8: 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让贵妃娘娘复位。裕王在宫里有皇后，咱们现在可是全瞎全忙啊。
9: 我何尝不着急？母妃复位只能靠父皇圣心独裁，我能有什么办法？
8: 殿下，还有一个多月可就是新年了，这年中的北祭可是咱们大梁朝中一次最重要的疑点了。
9: 年终违纪和母妃复位，这能有什么关系啊？
10: 祖母。
11: 孩子啊。
10: 祖母。
11: 孩子啊，你回来了。来，让祖母看看。走，我们回家回家说啊。
12: 多谢侯爷。
8: 陈大人，令公子上任府台不满三年吧？

0: 要敢收银子，放纵军马贩子私货过境，这份胆识可不像你们清贵人家出来的读书人呐。啊，
1: 侯爷，此事全盘掌握在您的手上。
0: 陈大人，你是想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吗？
1: 啊，侯爷，请到书房用茶，请。
2: 侯爷的意思是，是指年终尾祭吗？
0: 依礼制，陛下主祭天地，二品妃以下内宫不得上台陪祭，须跪侍于外围，对吗？
1: 对。
0: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上台洒酒祭天之后，需手扶父母衣裙触地，以示尽孝，对吗？
1: 对。
0: 你看看那月娘娘的位置如何安置呢？是算太子之母，还是算低位妃嫔呢？是应该上台陪祭，还是要跪侍于外围？陈大人，这其中就没有什么矛盾为难之处吗？
1: 这个倒是不妨事的，因为
0: 你说什么？
1: 不妨事。
2: 啊，
0: 陈大人啊，话可得想清楚了之后再说啊。
1: 啊，还请侯爷指教。
0: 我也不为难陈大人，只是想让你上书陛下，言明利害。这疑点的规制，对朝廷、对皇族意义重大，来年平顺与否，全在于此，半点也不能马虎。而祭礼的条陈甚多，该怎么解释？你这位礼部尚书，是最说得上话的，不是吗？
3: 年终尾祭和岳飞复位这两件本不太相干的事情，就这样在谢玉的筹谋策划下产生了关联。在谢玉的授意下，礼部尚书陈元池就年终尾祭时岳嫔的尴尬境地上表梁帝，陈明烈海，为岳嫔复位之事挑起了开端。
4: 礼部的意思是，此次年尾祭礼的仪程不好安排
1: 啊？回陛下，别的都好说，只是岳嫔娘娘的位置有些为难。娘娘为太子的生母，若是按品级跪侍于外围，恐怕有碍于太子祭天的仪程。如若安排在祭台之上，又怕乱了宫中的位次。
5: 启禀陛下，宁国侯求见，说是奉诏来回禀西北军需一事的。
6: 应好的今日回报，臣倒给忘了。他来了也好，不相干的人，正好问问，叫他进来。
5: 是。
6: 起来。
7: 宣宁国侯谢玉进殿。
0: 臣奉旨督办西北军需一事，请陛下御览。
6: 这个不急，把奏章留下，朕慢慢看。
0: 陛下正在商议要务，臣先告退了。
6: 你既来了，朕倒想问问，你觉得若是复立月平贵妃之位，可有什么不妥？
0: 此事分属内宫，臣不敢多言。
6: 朕问你的话，你只管回答就是。
0: 臣以为太子贤德，月娘娘居功甚伟，若因世上不公为由，便由一品贵妃折降为嫔，实在是罚得重了些。当时也有非议，只不过是因为陛下的家世，所以才无人敢轻易智慧。 现圣心已回，有意开恩，不过一道旨意罢了，不知有何由意啊？
4: 啊，你不知道，岳氏获罪，是因在宫中对霓凰有所轻侮。朕担心，若是轻易赦免，会寒了南境将士的心。
8: 父皇，儿臣愿亲自向郡主请罪，恳请父皇开恩。
0: 陛下，若是因为此事，臣倒以为更加应该赦免了。
4: 此话何意？
0: 陛下请细想，郡主再尊贵，与月娘娘之间毕竟分属君臣，若因上位者一时之过就心怀愤恨，并非为臣之道。陛下不是已经明旨敕降皇妃，处罚太子了吗？对郡主来说已算是极大的恩宠了，再多
4: 啊。这里没有外人，有话就直说。
0: 臣乃为君之人，这道君中罪以滋长，事功傲君之人，陛下应该借此事刻意打压一下才好啊。
4: 霓凰不是那样的人，你多想了。
0: 像当年赤焰军做大到那般程度，何尝不是因为没能及早的节制啊。
3: 在谢玉提到赤焰军三个字后，梁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双眉深锁，握紧了双拳。
4: 礼部的意思呢？
1: 啊，回陛下，年终违纪乃国之重典，老臣以为应复立月娘娘贵妃之位，以全太子殿下之遗诚。
4: 宣，进门待诏。
9: 是。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殿下，
2: 都出去！
3: 殿下，暴怒伤身，还请殿下保重身体。
2: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3: 新春将近，我已拟好了敬献父皇母后的年礼礼单，想请殿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
2: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她年年都满意，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3: 是，府里的丫头调教不好，是我的疏忽，还请殿下不要生气。
2: 也不是丫头们的事，父皇今日下旨复立了岳氏贵妃之位。
3: 那母后娘娘她？
2: 母后想必更是恼怒，她素来喜欢你，没事多进进宫，替本王好好劝慰一下母后啊。
3: 是。
0: 越嫔复位之时心生恼怒的不只是裕王和皇后，穆青在得知此事后也暴怒如雷，穆王府上下都对梁帝这个决定深感不满。但这时最冷静的却是岳飞事件的受害者霓凰。
4: 虽然那个姓岳的女人没得手，但是赦免的也太快了吧，这才降了几天就给她生回来了。难道咱们在南境辛苦厮杀，到了京城就这般让人欺辱？
5: 陛下这事儿的确做得不妥，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回来听着都觉得心寒，太子当场就免罪了，现在连岳妃都全身而退，公的儿子何在？
6: 就是。
7: 你们真的以为我不恼吗？我只不过是看透了，这一向南京安宁，此时不立君威，更待何时？
4: 哎，姐，要不然这样，我去找一下那个苏先生，他鬼点子最多了，让他想个主意给你出出气。
6: 哎呀，你怎么还这么清闲啊？你要怎么样啊？岳氏复位的消息你不知道啊？已经明发诏旨了，我刚从穆王府回来。哎，穆小王爷那是气得他快把他那个楠木椅子给咬出牙印来了。
8: 很好咬的
6: 啊。啊，肥流说的，楠木很软，很好咬的。你吃一个。哎呦，你别闹了，小叔，你对岳氏复位这个消息一点不感到意外吗？
9: 有什么意外的？就算岳氏犯的罪再重，那也不是针对皇上本人的。咱们这个皇上啊，从来不把别人的苦处放在心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6: 没必要这么说，陛下吧。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和年底的祭礼有关的。
9: 和年底的祭礼有什么关系啊？
6: 按疑点，太子祭酒，屈服父母的衣裙，所以礼部才说这台上总该有岳氏的位置啊。
9: 太子就没有嫡母吗？
0: 梅长苏一语中的，有时一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却恰恰总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
10: 用不着再站这儿服侍，你母妃刚刚复位，多去陪陪她吧。
11: 儿臣多谢父皇开恩，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到穆王府登门谢罪。
10: 你去干什么？
12: 永远也记不住，你是太子，东宫的储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懂吗？
11: 是。
10: 穆王府你不用去了，朕会派人去的。
9: 按疑点，太子在祭礼洒酒之后，应该跪地，抚皇上和嫡母皇后的衣裙，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孝道，不对吗？
6: 可是，往年不都是？
9: 往年的祭礼，因为岳氏是一品皇妃，封九珠凤冠，有资格和皇后并肩站立在皇帝的左右， 所以太子贵帝抚越贵妃的衣裙，大家才觉得理所应当。就连本应该对礼制最敏感的礼部，也没有对太子的行为提出任何的异议。你就更别指望其他人会意识到其中的偏差了。
6: 这祭典的条程那么多，具体该怎么理解怎么做，礼部应该是最清楚的。既然陈老大人都已经上书陛下了，我就想他总该有他的道理吧。
9: 陈元直，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来也该动动他了。
6: 你要动礼部尚书？此时东宫可是占了上风的，想清楚没有？
9: 吃一个，挺甜的。
8: 礼部尚书陈元之大人尚在祭礼现场安置，诸相异臣儿臣已一一核查过，礼部准备得非常精细，请父皇放心。
13: 好。
14: 微臣左都御史田德之有本上奏。
13: 何事？
14: 臣据本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陈大人。
8: 大胆，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
15: 田德之身为御史，自有弹劾之权，他都还没开始说呢，太子怎么知道他是胡言乱语啊？
13: 听清要弹劾陈元直什么罪名啊？
14: 陈元直身为礼部尚书，多年来明知朝廷纪礼规程有误，却不加以纠正，视为失职。宫中贵妃以侧妃之身僭越中宫，东宫太子不敬皇后，孝道有失，礼部却不曾发一字一言予以谏阻，其心更是可诛，望陛下明察，议罪论处。
8: 放肆！朝廷纪礼一向由礼部安排，你一个御史凭什么说规程有误？贵妃娘娘一向恪守宫规，本宫也没有半点逾矩。

0: 更何况
1: 陛下圣言在上，
0: 你竟然敢通篇诬告朝廷大臣，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2: 太子息怒，在父皇面前不是比谁声音大的。我倒觉得田御史的话不像无中生有，值得详查。
1: 父皇，
3: 陈元直历任两朝，掌管礼部数十年，朝中哪里还有比他更清楚礼制规程的呢？
1: 父皇说的是，
2: 父皇说的是，朝中是没有比陈尚书更懂礼字的。但是我大梁以礼治国，岂能有一不纠？儿臣以为礼不变不明，既然两相争执，那么自该请出在野的素儒大家，于这朝堂之上与陈老尚书当面辩论，看看这些年的祭礼仪程有没有疏失，也断一断后宫的尊卑上下有没有废弛。
3: 景欢，你这是要朝堂论礼吗？
2: 明儒论礼，素为正途，亦是圣举。先太祖、太宗、敬宗年间均有朝堂论礼之说，迄今仍为儒林佳话，请父皇恩准。
1: 父皇。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害怕没有你的一切，就像树落了飞叶，只是孤单和空悲切，所幻想我攥在手里，做的美梦是对我的回礼，是你我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子气响，有蹊跷，骗您钱，全盘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

0: 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太子殿下与司马公子求见。
1: 哎呦，瞧这记性，我曾让太子带司马雷来见见的，是否郡主也在，那就一块看看吧。
2: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霓凰告退。
1: 哎，郡主，郡主，
3: 儿臣参见母妃。
4: 参见娘娘，郡主。
1: 郡主，你没事吧？
5: 司马雷，快！郡主，郡主，
1: 放肆！
5: 哎，
1: 司马雷，还不扶着郡主？

0: 快走吧，哎呀，皇后，你这是扶我去哪儿啊？皇祖母，霓凰想您了，我扶您过去看看她。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太子和岳飞后非常着急，马上告诉蒙挚，让他立刻通知靖王、皇后穆青依计搭救霓凰，具体的方法也一一告知蒙挚，以防不测。
1: 靖王殿下，此乃贵妃招人宫，不得擅自闯入。

0: 殿下，
1: 郡主，郡主，
0: 殿下。

萧景琰，我知道你一向无法无天，没想到竟然敢在我昭仁宫如此放肆，你想要造反吗？

0: 萧景琰，你竟然敢劫持郡主，实在是胆大妄为！
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自己知道。让开！
0: 你，靖王可是战场杀伐之人，这种场面镇不住他。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让死人不说话，我们才有说话的机会。凤姐，
1: 可他毕竟是个皇子，这样做不妥。
0: 好在陛下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既然他闯进来坏了咱们的好事。
2: 咱们就不能手软。靖王闯宫刺杀母妃，谋害郡主，来人，给我当即射杀！靖王接到蒙挚通知后，火速赶往昭仁宫去解救郡主。郡主感到头晕目眩，步履漂浮。 刚冲出殿堂，便昏倒在婴床入宫的靖王怀中。靖王搀扶郡主，快步往宫外走。岳飞娘娘见情况不妙，命侍卫们拦下靖王。他与太子丧心病狂，竟下令众侍卫射杀靖王，情况非常危险。
1: 都住手！
3: 萧景琰，你好大的胆子！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太子殿下站的离我太近了些。
4: 景琰，你想干什么？
3: 放我和郡主出宫去。
4: 我要是不答应呢？难道你敢杀了太子不成？
3: 贵妃娘娘是想拿太子跟我赌吗？嗯？
4: 母妃，母妃救我！母妃。
0: 太皇太后驾到！你马上从后门出去，记住了，你今日没有踏入昭仁宫半步。萧景琰，你擅闯昭仁宫，刀挟太子，这个罪名非同等闲。本宫不愿与你同归于尽，咱们各让一步，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是与你有利的教义。

0: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皇后娘娘，不知二位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霓凰郡主怎么躺在地上了？她怎么了？
0: 啊，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没想到酒力太猛，霓凰醉了。
1: 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酒量也不弱，怎么就那么容易醉呢？
0: 嗯，是啊，我也奇怪呢。也许是因为近日议亲之事而神思烦忧吧。
1: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来做什么的？
0: 哦，这侍卫嘛，是太子说要给臣妾演练什么刀阵剑林，说要是演练好了，不失为一种武技。
1: 你让霓凰郡主这样的贵客躺在地上不管，反而和太子摆什么刀阵，射什么剑林，你用这话回我还可以，难不成你就这样回禀陛下吗？
0: 如何禀报陛下是臣妾自己的事儿，不劳皇后娘娘费心。
2: 嗯，哎，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地上啊？来，起来，快到太奶奶这儿来啊。来，
1: 皇祖母您放心，霓凰只是醉了，但他迟早都会醒的，等他醒来之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以后再不要喝这么烈的酒了。
3: 混账东西！
4: 从昭仁宫后门仓皇逃跑的司马雷，遇到了在此等候的穆青小王爷，几个人上去就是一阵拳脚。
3: 混账东西，敢欺负我姐姐，把他给我打得身上出来，给我打。

0: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大事？居然闹到养居店来了？你慌？谁惹你不高兴了吗？
1: 请陛下为霓凰做主。
0: 这孩子好端端的，你怎么会行这么大的礼呢？快起来，有事慢慢说。
1: 月贵妃娘娘，以畅谈家乡风情为由召霓凰入昭仁宫，却暗中在酒水中做了手脚。太子趁机携外臣司马雷欲行不轨，逼迫霓凰下嫁，还望陛下彻查此事，还霓凰一个公道。
0: 贵妃、太子，可有此事？
2: 陛下明察，臣妾冤枉。今日臣妾请郡主前来饮宴，后来郡主昏昏沉醉，不胜酒力，太子和臣妾正在照顾时，皇后娘娘突然携太皇太后驾到，什么都不说，强行就把郡主给接走了。之后就接到了中宫旨意，让携太子到养居殿来见驾。臣妾虽然心中疑惑，但却不敢违抗皇后娘娘的意志。可没想到郡主突然间给扣了这么大一个罪名，臣妾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起啊。莫非郡主觉得照顾不周，觉得有所怠慢吗？哼，
1: 你这酒可真够厉害的，只饮一杯便如中迷药，神志不清。天底下有这么烈的酒吗？何况我才刚刚饮下这杯酒，太子就带司马雷进来纠缠，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2: 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的是陛下御赐的七里香，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绝对没有第二种酒。而且郡主怕是已经醉了，进来的明明只有太子，哪有什么司马雷？陛下可以查问昭仁宫所有的人，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司马雷进来。
1: 昭仁宫都是你的人，你矢口否认，谁敢举发你？
2: 陛下明察，昭仁宫的人虽然都是臣妾的人，但连臣妾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臣属奴婢，陛下圣德之下，谁敢欺君？
3: 你还真是巧言善辩，敢做不敢当吗？难不成霓凰郡主拿她的女儿之身无缘无故地诬陷于你？
2: 臣妾真的是不明白，郡主为什么会编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就像臣妾不知道皇后娘娘无凭无据，怎么就会立即相信郡主而不肯相信臣妾一样。若陛下首肯，臣妾想请娘娘做个见证，娘娘在昭仁宫的内院是否看到有人对郡主不轨呢？可曾看到有什么不堪入目的场景？
1: 那是因为他们及时赶到，你才奸计未遂。
2: 郡主坚持认为我心怀不轨，我不愿争辩。郡主更亲近皇后娘娘和誉王，而并非我跟太子，这是我们得休有失的缘故，我不敢心存怨怼。但请问郡主，你口口声声说落入了我的陷阱，你的玉体可曾有伤？我若真的苦心经营一条毒计，怎么会有皇后娘娘恰到好处地冲进来相救呢？
1: 霓凰在战场上接万千敌兵，论阴毒却敌不过你这个后宫妇人。
2: 难不成我由得你构陷，半句不为自己辩解吗？
4: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5: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凑什么热闹？不见。
4: 靖王殿下说知道陛下正在查问郡主一事，他可以作证。
0: 怎么了？靖爷也搅在这里头了吗？
4: 苏兄，事情办完了吗？
6: 嗯。
4: 那现在去看我打马球吧。
6: 你呀，真是我见过最心宽的人了。

0: 儿臣参见父皇。你说可以作证？做什么证啊？儿臣今日进过赵仁公院内，亲眼看见郡主神志昏迷，而当时司马雷确实就在郡主身旁，行为极是不轨。
1: 靖王，你……
0: 当时情况紧急，不得不失礼，想要强行将郡主带出。
2: 太子和贵妃为了阻拦我，竟下令侍卫乱箭齐发，儿臣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挟持了太子为人质，才能保住性命，拖延至太皇太后驾到。
0: 你说什么？胁迫太子为人质？
2: 贵妃娘娘告诉儿臣，刀挟太子的罪名我承担不起，但儿臣不想因此向父皇隐瞒事实，与贵妃娘娘交换那样的协议。
1: 请父皇细想，若不是心中有鬼，太子怎会想要射杀儿臣灭口？还射杀皇子灭口？我都不知道，今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
0: 贵妃，此事可当真？
1: 建皇后娘娘、郡主、靖王，都口口声声称臣妾有罪。 臣妾也不敢再辩，也不敢让他们再拿出什么证据来，这样的众口一词，臣妾如何抵挡得住？臣妾只求陛下圣聪明断，若陛下也觉得臣妾有罪的话，那我跟太子自当认罚，绝不抱怨。
3: 母妃，你启禀陛下，蒙大统领求见。
4: 哼，又来了一个，叫他进来吧。
3: 正当双方各执一词，令梁帝无法分辨黑白之时，蒙挚进殿禀告说，在昭仁宫外抓住了一名外臣司马雷。 岳贵妃一听，面如死灰，明知已抵赖不过，只得丢车保帅，谎称太子并不知情，自己承担了全部罪责。一切真相大白，梁帝听后会如何处置呢？陛下，臣寻防恭进，在昭仁宫外拿下一名擅入的外臣。
1: 司马雷，
3: 还有爵位在身，臣不便处置，请陛下发落。贵妃，你还有何话要说？
1: 冤枉啊！
3: 到这个时候，你还要喊冤吗？
1: 臣妾不冤枉，可是太子冤枉啊！
3: 你在说什么？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臣妾的安排，臣妾的计划，太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父母命行事，是我让他把司马雷给带进来的。他只是遵从母命而已。陛下，你是知道的，太子他一向很孝顺，他不仅是对臣妾，对陛下更是如此啊！太子如果是完全无辜的。
1: 为何从你们进殿起，他就没有过任何申辩？陛下，你要太子如何申辩呀？难道你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他自己的？

0: 太子生性纯孝，这种事他是做不来的。就是因为他太不懂得保护自己了，我才会为他做这么多，我才害怕他被新怀婆子人骗了去，我才会为他操碎了心，我才希望他身边的人多支持他一点，周全一点，以免他遭到别人的暗算。
1: 胡说！太子是储君之尊，怎么会有人暗算？
0: 身为他的母妃，本应教导他。 善修德政，字字尽责，上为父皇分忧，下为臣民表率，这才是真正的爱护他。可是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这种阴损卑劣的事情你都能干得出来？若是今日霓凰有失，只怕你百死莫赎，连太子的名声地位都会被你牵连。
1: 简直愚蠢至极，愚蠢至极！猛之，司马雷在何处？
2: 暂押禁卫房。
1: 起来。
2: 他是只能抬进来了。
1: 怎么回事？
2: 穆夏王爷好像听说了消息，过去看了一眼。
0: 后来，司马雷的腿就断了。断就断了吧，也是他咎由自取。传朕旨意，司马雷擅入禁院，褫夺爵位，流放善州，司马许教子无方降品一级，罚俸3年。
3: 臣遵旨。父皇，父皇，父皇，父皇，求父皇开恩啊！求父皇开恩啊！父皇，儿臣愿意代母妃向郡主赔罪。父皇，您就看在母妃多年陪伴的份上，您就饶了她吧。
0: 孽障！你母亲做了这么糊涂的事，怎么不劝阻？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4: 父皇，儿臣只有一个母妃。如果母妃她要是有事儿，儿臣该怎么活呀？父皇，求父皇开恩啊！
5: 太子一面求情，一面跪在梁帝膝前。梁帝看在他悔过自新的份上。
0: 又念他是太子，不忍再责骂他，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将岳飞降为嫔，打入冷宫，幽闭思过。越是无德，行为卑劣，难为宫规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号，折降为嫔，一切礼遇虽减。
6: 一句清离怨，幽闭思过，无止，不得善终。景言，
0: 儿臣在。你可知罪？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
6: 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案。

0: 只有一个墨菲。如果墨菲，他要是有事儿，儿子该怎么活呀？父皇，求父皇开恩啊！
1: 人世无德，情为卑劣，难为公归所终。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号，折将为嫔。一切礼遇虽简，宜居清离院，幽闭思过，无旨不得擅出。皇后意为如何？女皇，此事是岳贵妃对不起你，但是事关女儿清白，不便大张旗鼓的处置，只得委屈你了。
2: 女皇听从陛下安排。
1: 还有你，说你的，留在东宫禁足三个月，好好读书，想想何为储君之道，以后再卷到这些下作的事情里，朕绝不轻饶。
0: 是，儿臣多谢父皇开恩。
1: 去去去去，下去吧。

0: 请言，儿臣在，你可知罪？ 参见誉王殿下。里面情形怎么样？儿臣刀械太子，虽然事迹从权，但终究是以下犯上，有违法度。儿臣知罪。那朕问你，你是如何得知霓凰在昭仁宫里有难，进去相救的？宫宴深深，你素日与昭仁宫
1: 从无往来，怎么就突然想起来要进去了呢？嗯，儿臣，梁帝处理完岳贵妃和太子，对靖王举止颇为怀疑，于是他质问靖王为何强闯昭仁宫。靖王正为难时，受梅长苏指点的誉王及时赶到。
2: 启禀陛下，誉王殿下求见。
0: 宣。
3: 是。
2: 宣誉王殿下觐见。
3: 儿臣参见父皇。
0: 母后，
3: 这个时候你过来，有什么事？
2: 父皇。 是儿臣拜托景琰进昭仁宫的。你，是，正是儿臣。
3: 那你又是如何得知昭仁宫里有事情发生呢？
2: 今日午迎宴散后，儿臣入宫去向母后请安。自普清门入，去正阳宫，必从昭仁宫经过，正好看到太子带着司马雷进去。父皇知道。 太子身份贵重，对他的行动，儿臣难免会多关注一些。儿臣心想，太子居然带着外臣进入母妃内宫，这是显然不妥，就找人查问了一下，方知郡主也在里面，顿时觉得情况有异。
0: 哼哼，你倒是机灵，嗯，
2: 既然察觉有异，进去看看便是。为何特意把景琰叫来呢？ 昭仁宫护卫森严，儿臣不好带着侍卫强闯母妃宫院。正在为难的时候，恰好看到景琰路过。儿臣心想，他好歹也是个皇子，进去看看应该无妨，总比侍卫闯宫要妥当些。倘若昭仁宫中真的无事，那么多叩几个头向母妃请罪便是了。
0: 景琰，景欢让你进去，你就真的进去了？朕觉得素日里，你可不是这么。

0: 这是一个听话的人，事关郡主，儿臣无暇多想。多亏了景琰为人豪烈，方才保全了郡主。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后怕。谁能料到贵妃娘娘居然如此胆大妄为，胆敢下令射杀皇子灭口？父皇，虽然儿臣并未授意景琰以刀胁迫太子，但他毕竟是受儿臣所托。
1: 父皇若要责罚，儿臣愿意同罪。行了，哼，你对太子的行动可真是盯得很紧呢。太子殿下既是储君，又是兄长，儿臣一向仰慕尊崇，常以他的行事作风马首是瞻，所以
2: 好了，这些话便罢了，朕还不知道你吗？不过你所说的嘛。
0: 也在情理之中。今日没有出事，竟全靠你的机敏。这是景琰以下犯上，挟太子为质，胆大妄为，一律应该严惩。陛下，父皇，景琰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请父皇开恩。
3: 梁帝知道，誉王一直紧盯太子，认为所言俱真。
1: 誉王因此受到赏赐，但靖王虽救郡主有功，但刀持太子以下犯上，不知梁帝会如何处置？哎，景琰虽然有罪，但毕竟事出有因，景桓又愿意为你分责，况且救郡主有功，功过相抵，不奖也不罚。
0: 誉王景桓，敏察异常，及时决断，朕心甚慰。特赏锦缎白匹，黄金千两，特赐南珠一壶，以资奖励。
4: 儿臣谢父皇隆恩。
1: 谢父皇。
4: 靖王殿下。
5: 靖王殿下走得可真快啊！我只不过在养居殿外给誉王道了个谢，你就是走得没影了。其实我知道，
6: 郡主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来救我，跟誉王所托，是苏先生听你来的吧？
5: 关苏先生何事？是蒙大统领告知我的。
4: 蒙大统领？
5: 蒙大统领当时突然来找我，只说郡主。 在昭仁宫内出了事，请我前去解救。我当时心中也有疑惑，只不过我信得过蒙大统领的为人，加上事态紧急，所以就立刻赶去了昭仁宫。
4: 郡主如何就提起了苏先生？看来有些事情是要当面问问蒙大统领了。今日真是痛快。
7: 虽然陛下最终维护了太子，但能让岳氏这个贱人栽如此大的跟头，就值得我们母子喝几杯庆功酒了。
8: 全靠母后敏慧，把握住了良机。来，说白了，儿臣今日所为，不是求情，反倒可以说是抢功。
7: 抢功？
8: 嗯。
7: 请
8: 参见靖王殿下。
4: 参见郡主，二位今日一同前来，真是稀客。蒙大统领可否详说今日之事？
8: 啊，你先下去吧。
4: 是。听靖王说，霓凰今日逃过一劫，全靠大统领相救，所以霓凰特赶来致谢。
8: 郡主千万别这样，真是折煞我了。
4: 只是霓凰不明白，这后宫的隐秘，大统领是如何发现的？
8: 我好歹也是领命宿卫功臣，像司马雷这样的外男进了内宫，怎么可能瞒得了我？是吗？光凭一个
4: 外男进宫，大统领就能准确的判断到我在昭仁宫会出事，真是洞察先机啊！只怕洞察先机的人不是大统领吧？
8: 哎呀，看来。 还是瞒不住你们啊！
3: 霓凰以为靖王是受梅长苏所托来救自己。
2: 可没想到靖王说是蒙大统领告知他前去解救的自己，但二人心中都存有疑惑，联袂前往相寻蒙挚。正阳宫内，誉王与皇后分析事件始末。誉王回想梅长苏对自己的指点，以及对全盘的运筹帷幄，觉其思维缜密，计谋过人，更坚定了将他纳入麾下的决心。
0: 今日之事虽然全凭母后请来了太皇太后方才得以解决，但是从郡主的眼光来看，他最感激的却未必是母后。
3: 没错，景琰不计生死在昭仁宫中刀挟太子维护于他，郡主自然感激。
0: 可是儿臣在父皇面前这一求情，景琰就变成是我派去的了。他身上挂着挟持太子的罪名，全靠我作保他才幸免于难，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母后细想，是否确实如此呢？
3: 是啊是啊，皇儿此举真是聪明。
0: 您有所不知，方才郡主还特意在养居殿外拦下了我，好生感谢了一番呢。
3: 你在郡主面前有了这个人情，云南幕府再貌似中立，心中也必是偏向你的。可是终究你没有指派过景琰，他又是如何会恰好出现在昭仁宫呢？
4: 此乃天赐良机，苏某已为殿下设好了前半局，至于这后半局就要看殿下的了。
0: 单单只凭溧阳姑母给的一点消息，又在蒙挚那里打听到了司马雷进宫一事，他居然就可以完全推断出昭仁宫在谋划什么。这番思虑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3: 我在问景琰，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今日之最大所得，梅长苏。
5: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梅长苏，难道今日之事与他有关？
0: 景琰鲁莽冲动，做事全凭好恶，顾头不顾尾，单凭他怎么能成事？不过是让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真正的谋划者其实是梅长苏。经此一事，我越发觉得琅琊阁的论断并非虚言，这个麒麟才子必须抓在我手上。
6: 这位苏先生又不是神人，单凭皇后宴请郡主，他怎么会知道昭仁宫内有阴谋？
7: 当然不是单凭这个，我今天刚到武英殿的时候，他就带溧阳长公主向我转达，一定要小心后宫的手段。当时皇后娘娘先来邀请，我自以为她就是罪魁，反而没有太防备，后来邀请我的岳贵妃。只是明日还得背着大礼，带着亲弟去好好谢谢那位誉王呢。
8: 那誉王明摆着就是跳出来抢功的，郡主为何还要去谢他呢？
7: 誉王抢功不错，但也替靖王挡了灾不是？更何况岳贵妃已经成功把太子保了出来，身为东宫的储君，太子的势力依然强大，我是担心他日后会找靖王的麻烦。
8: 嗯，不错，郡主越是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谢誉王，东宫就会把恨意放在誉王身上，这样他们暂时没有时间来针对靖王殿下了。
6: 誉王刚才倒是高兴得很。
7: 他当然高兴得很了，太子的母妃被贬，陛下又恩赏于他， 他为了袒护你卖给你一个人情，还成了我云南幕府的大恩人。这个最后出现的人什么也没干，结果三言两语反倒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举四得。誉王今天这么聪明，看来背后有高人指点。
2: 霓凰分析，此是最大的赢家，为一举四得的誉王，并直言蒙挚背后有高人指点迷津。靖王担心的是，从此宫内将被这个高人所牵制。靖王约梅长苏相见，质问梅长苏不该以霓凰涉险为代价，作为自己进阶的铺路石。
6: 宫里这一滩浑水，若不是这位高人，谁又搅得动？看来从此以后，我们都难逃被这位高人拨弄的命运了。
7: 风暴将至，也不知这股暗流最终会流向何方。
4: 大雨将至，这天气实在不宜出门，殿下急召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6: 苏先生麒麟之才，手段高绝，瞒人耳目来见我一面这种事总该还是做得到的。
4: 殿下心中似是有火，
6: 我请先生来是想问问霓凰郡主昨日在宫中遇险之事。
4: 这件事情不是圆满解决了吗？
6: 确实圆满，我拼死相救，郡主对我感激不尽，将来一旦有所争斗，云南幕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我。这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吧？
4: 殿下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是由苏某刻意为之？
6: 我没有这么说，我在意的是这个结果是否让你觉得志得意满。
4: 那殿下认为苏某是否应该志得意满呢？
6: 无论郡主遇险时你做过何种提示，我理解你很难保他万全，我也佩服先生瞬时的应变和安排，但我想提醒的是，此类情形如再有发生，应早于我知会。我既不想郡主这等忠良之辈被朝中奸佞构陷，也不想先生你把他们铺作我进阶的路石。
4: 没想到殿下会对苏某生出这样的想法，真是让我深感意外。
6: 既然你否认，那也很好，说明你心里总归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
4: 殿下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6: 郡主并非朝中那些沉溺于权欲争斗之流，是他在沙场上浴血厮杀，才保住你们在这繁华帝都勾心斗角。在今后我与你的合作当中，我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人当成棋子，随意摆弄，随意牺牲，否则我萧景琰无法与先生共图大事。
4: 我明白了，今日殿下来是与我定规矩的。
3: 祁红，在清理院的人换好了吗？
9: 都换好了，都是我们的人。月平侍奉圣旨，求于此来悔罪的，没有人敢告诉他消息，娘娘放心。
3: 他在宫中根基深厚，不得大意。
9: 是，饮食物品的供应都是按平位给的，我们要不要使一点手段让月嫔多吃一点苦头？
3: 哼，我就是待他百般好，陛下也不会信的。既然背了这个罪名，不妨让他受受罪，要注意分寸，别伤着性命，别留下什么把柄就行。
9: 是。
2: 皇后娘娘授意宫女让岳飞吃些苦头，以解他这些年岳飞对自己的不敬。梅长苏被靖王质问后无从分辨，他答应靖王不会触碰他的底线。
6: 我答应与你合作，你认我为你的主君，那么你就必须要明白我的底线。
4: 殿下的底线是什么？
6: 我曾见识过许多的谋士，见识过他们所做的最阴险最无耻的事情。这些人所射出来的冷箭，甚至连最强的人都不能抵御。

0: 我曾经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们全都死于这样的阴谋。我绝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也变成一个像那样不择手段的人。殿下放心，你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1: 我不要求你能理解什么是军人铁血，什么是战场狼烟，但有些人不能上害，有些事不能利用。如果连那些血战沙场的将士都不懂得尊重，我萧景琰绝不与你为伍。清楚了吗？
2: 前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但此事。
3: 宜早不宜迟，不能让月嫔有机会再向陛下求情。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姐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但此事宜早不宜迟，不能让月嫔有机会再向陛下求情。景言呢？暂时闷声回去，什么都没说。嗯，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1: 以他那个脾气，现在不说，以后便不会再多言。哎，
0: 静欢，无论文韬武略，景轩哪一条都远不及你呀。只可惜，母后没能让你成为储君。岳贵妃专宠多年，景轩成了太子，那也是顺理成章。经过此一事后，他们母子恐怕也会渐渐失宠。既然她已被贬为月嫔，
2: 料想着东宫的位子就快该动一动了。
3: 皇儿大志，母后心中了然。你放心，咱们母子好好筹谋，东宫易主之日必然为期不远。
0: 现在有了梅长苏，我更有把握了。
4: 殿下所言，苏某自当遵从。既然今日是来定规矩的，可否容苏某也说几句话？
5: 靖王侠肝义胆、光明磊落，让梅长苏十分钦佩，但是又语重心长地告知靖王，若要取胜，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一定要比敌人更谨慎。为求靖王赤诚相待，梅长苏坦言自己已经知道庭生的真实身世，却并未因此加害靖王。
3: 借此求得靖王的全心信任。请讲。想要对付太子和誉王这样的人，光靠殿下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苏某的存在就是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想要对付他们，一定要比他们更狠，否则稍有不慎，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殿下的底线， 我绝不会触碰，也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不要再有任何的猜疑。还有，有些事情殿下也不用再瞒着我，比如庭生。
0: 庭生有何秘密？
3: 我指的是他的身世，更确切的说，是他的身份。
0: 我做人一向光明磊落，本有此事不敢拿在人前。可是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必告诉殿下。殿下只要记得， 我并没有以此事来难为你。若你真想害我，单凭知道庭生的秘密，就能令我束手。
3: 若你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日后我们所谋之事，见微人知，太子和誉王矛头直指殿下，你又有什么力量去对付他们？
0: 既然今日我们把话都说开了，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有绝对的信任。只是这大梁天下，朝堂之上，还有许多纯良之臣，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党争当中。对他们，我请先生。
3: 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但我会尽我所能不去伤害他们。

0: 台下多谢你，救赎庭生。
1: 严公子，哎，景睿，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你卓家大哥卓庆瑶吧？不可能吧？庆瑶兄长要是进京，我能不知道吗？哎呀，算了算了，我们赶紧去雪庐长苏兄吧，听说他要买个宅子，这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夏东不愧是玄镜司的长进士，不过才这些时日，他就已经把庆国公的案子查实了。
0: 等他回京后，庆国公绝对无法脱罪。此次若是能斩断誉王这条臂膀，全靠岳父的精妙安排。
2: 庆国公一案能这么顺利，虽然是好，但是让夏东发现了你，却让我始料未及呀。
0: 都怪小婿大意，以为夏东只会去查庆国公一族，没想到他连原告一块查。 很快就察觉是我们天泉山庄护送那对老夫妇进京的，等我们察觉时，已经来不及了。
3: 此事还真有些麻烦了。

0: 岳父，谢弼在誉王麾下效力，一直以为您持身中立，两不相帮。您看这次是不是跟谢弼说一声，免得他……
1: 不用。
0: 可是这次咱们护送原告漏了行迹，等夏冬回京以后，您扶持东宫的秘密可就保不住了。
1: 我说了，不用。
0: 小旭不明白。
1: 夏冬不是还没回京吗？
2: 卓青瑶向谢玉密报夏冬在调查庆国公案时，已发现是天泉山庄护送告状的老夫妇进京，为了隐藏自己扶持东宫的秘密，保持对外的中立身份，谢玉决定劫杀夏冬。
0: 岳父的意思是要让夏冬没有机会活着回京。
1: 夏冬查清了案子，拿到了证物，玄镜司的作用就没有了。无论是谁，只要把证物和案卷上交到御史台，庆国公都逃不掉。至于夏冬这个人还回不回得来，又有什么干系呢？
0: 可是因此事伤及当朝玄镜司长进士，可是轰动朝野的大罪过呀。
1: 那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罪过。庆国公是誉王的人，满朝皆知，现在陛下亲查庆国公，居然有人敢伏击玄镜司，你想誉王能脱得了干系吗？

姐姐。时辰不早了，您今天还去裕王府吗？

0: 姐姐，
1: 长靖使夏冬终于从滨州回来了。庆国公这案子，我已无能为力。但要是那位麒麟才子呢？他会怎么解决这个局面？

0: 父亲，您找我。
1: 嗯，坐吧。金瑞啊，你的朋友苏先生在雪炉住的还好吧？
0: 苏兄说很好。
1: 嗯，陛下当他是客卿，他在咱们府上自然也是贵客，你一定要好生照顾。
0: 可苏兄近日常说想买一处院子，大约在雪炉也住不了太久了。
1: 此人确实非同一般呢，想来也不会在这里久住的，若是他有什么需要，你可一定要告诉为父，咱们必当尽力。
0: 啊，是。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子睿，今天不是出来散心吗？你这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觉着心里有点堵。回金陵短短两个月，我怎么发现一切都变了？苏兄变了，连我父亲也变了。
0: 你父亲有变吗？他不一直那样吗？哎，至于苏兄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苏兄是个深不见底的人。虽然我们是世家贵公子，但是我觉得在他眼里，我们还没有那个分量能成为苏兄真正的朋友。
1: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道就只是冷冰冰的评测彼此的分量吗？
0: 哎呀，你呀，不要想那么多，这种事儿闷在心里想是没用的。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哎，一会儿陪我去妙音房听曲子吧。好长时间都没有去了，估计宫羽姑娘一定是很想念我呀。听说十三先生还调了新的曲牌，晚上咱们再乘画舫去游湖赏灯，怎么样？
1: 好，严大少爷让我陪，我能不陪吗？哎，不过游湖赏灯就算了，你那个夜王爷晚上能看见什么呀？
0: 什么人？
2: 殿下，
3: 国公爷，您快起来吧！不是殿下不帮您，实在是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
4: 为了你这个案子，我押住了州府和都台，京里的刑部和大理寺更是全力维护于你。可你倒好，自己的地盘硬生生走脱出两个原告来。
2: 殿下，都是滨州那群孽障无能，一时大意了。谁能想到那对老夫妇背后竟然有江湖高手在撑腰啊！

0: 古物倒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截住的，偏偏又进了江左地界，那个江左盟啊。
1: 好了好了好了，江左盟素来行事规矩就是这样，终归是怪你自己的人动作太慢。不过这背后送原告进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还是必须要查个清楚。你那边有什么眉目没有？
2: 尚未清楚，请殿下再稍等一日吧。
0: 这还用查吗？原告入京后直接进了御史台，自然就是东宫那边的捣鬼了。
1: 我还不知道是东宫的人吗？问题是以前太子手上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江湖势力，这要是不查个清楚，你叫我怎么放心？
0: 可是殿下都火烧眉毛了，这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把我这案子按下，方有后话呀。
1: 你有本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却连夏冬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你还有脸说滨州是你的地盘？从长靖使出京起到现在两个月了，夏冬查到了什么？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证据？不知道。他到底人在何处？还是不知道。
2: 不管他现在人在何处，总之是离京城不远了。
3: 是冬姐啊，冬姐。
2: 玉金，过来。
3: 你怎么还这么怕他呀？你都这么大了，他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收拾你的。哎，谁说的？我是最听夏冬姐姐的话了。
2: 过来。
3: 冬姐，你不是去滨州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至少得大半年呢。
2: 听说你又要去妙音房了，难不成那个宫里姑娘能看得上你？哎呀，
3: 冬姐，你手好重
4: 啊！萧景睿、严玉金在郊外散心，巧遇受伤的夏冬。因河水和树林中都有埋伏，所以夏冬装出轻松的样子，呼唤玉金过去。玉金和景睿没有觉察，以为夏冬还是以前严厉的样子。当玉金走近后，才发现夏冬的手臂在流血。
2: 扶我去官道上，别声张，慢慢走，别紧张。
3: 啊，妙音房啊，我是很久都没去过了。哎，宫羽姑娘一定非常想念我呢。
5: 没事吧？还能骑马吗？
2: 我现在骑不了马，
5: 那怎么办？
2: 只要不倒下，他们不敢出来。
1: 冬姐，
2: 河里和树林里都有人，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在丛林中，无数黑衣蒙面人健步如飞。景睿和玉金决定与夏冬联手抗敌，最终他们三人击败众杀手，并活捉头领。夏冬审问头领幕后主使身份，没想到居然是他。
1: 冬姐，冬姐，
2: 多谢你们在这出现，要不然我还抓不住这个缩头乌龟呢。这家伙武功不怎么样，轻功倒不错。我看看，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藏在哪儿。
1: 冬姐，你在滨州查到了什么？怎么会让这些人这么狗急跳墙，居然会派死士来刺杀玄镜司的长镜使？
2: 还藏在崖后边呢，也不知道换个地方。
1: 哎，冬姐，哎，景睿，冬姐查案有自己的方法，咱们插不上手的。
2: 说，谁派你来的？
3: 玉王。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说，谁派你来的？
1: 玉王，
0: 玉王的人早就被我甩了。你再编一个试试，说，到底是谁？
2: 庆国公这个案子，不知道要在朝廷掀起多大的风波了。
0: 什么？

0: 夏冬不相信是欲望指使，准备继续逼问，突然乱箭纷至，将头领射死。萧景睿、严玉金担心夏冬，将他护送进城，可卓青瑶却一直尾随其后。
1: 哼，死了？他最后说什么了？
2: 声音太小，没听清楚。
1: 他们会是谁派来的呀？
2: 其实我早就已经猜到是谁了，只是还不能确定而已。妈的，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死了，还真是便宜他了。
1: 冬姐，你是女人，说粗话太不文雅了。
2: 什么？既然有人念着，有人盼着，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啊。走吧，一起进城。
1: 嗯。

0: 参见穆王爷，请穆王爷稍等，小的这就前去禀报。
1: 不用了，我找苏先生呢，他在吗？
2: 穆小王爷。
1: 长公主为什么非要加个小字？我哪儿小了？
2: 你刚刚成年，哪里不小？
1: 长公主说的是。长公主，别的不说，你相助我姐姐的恩情，母亲莫齿难忘。
2: 啊，不过一句话而已，算不上什么恩情。既然郡主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你今日过府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事，我找苏先生看房子去。
3: 我的确是想找出园子搬出去，但也没这么着急。小王爷，不如你把那地方告诉我，改日我自己去看看。
1: 你这雪庐再好，它也是个客居，你早买了宅子不更自在些吗？哎呀，好了好了，走吧，你要是看了不喜欢咱们再挑。
3: 小王爷，飞流，
4: 你别苏先生，苏先生
3: 快把人放下来。飞流，慢慢放。哎，不许扔，
4: 放下放下。
3: 小王爷失礼了。
1: 我早就听说飞流武功高，没想到这么高。哎，你这身手怎么练出来的？
3: 小王爷，既然你要带我去看房子，那就去吧。
1: 走啊。
3: 飞流，把我披风拿来。
5: 你们不是说要去妙音房吗？赶紧去吧，不耽误你们找乐子了。
6: 冬姐，有此事劫杀可不是小事，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要护送你到玄镜司府衙才行。
5: 放心吧，已经进城了，城里不比郊外，他们行动没这么便利。再说了，我要是靠你们两个人保护，还算什么陛下御前的长进士？行了，赶紧听曲子去吧，不耽误你们。
7: 冬姐，
8: 哎，景睿，冬姐说的对，说不定咱们跟着还碍手碍脚的呢。冬姐，那我们先走了。
5: 去吧。
6: 冬姐，那你自己小心。
5: 嗯。
9: 进城后，夏冬察觉后面有人跟踪自己，找个理由把景睿和玉金驱走。
8: 走吧。

0: 竟然会是谢玉！
1: 自从有了萧景睿这个两姓之子，天权山庄和宁国侯府已经切割不开了。卓鼎峰派他的长子亲自护送原告，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谢玉，这手数两端的谢玉，一边让他的世子谢璧投靠于我，一边又暗中扶持东宫。
2: 这是老奸巨猾，本王竟然没有早日发现他的真面目。
3: 庆国公朝不保西，东宫手下又有谢玉这个一品君侯。殿下，咱们这一局可输得太多了。
4: 苏先生，请。
5: 梅长苏准备搬出宁国侯府，就被穆青带去看房。到了之后，才发现霓凰早已在园中静候，两人边走边谈。

0: 见过郡主。
1: 苏先生，我在昭仁宫脱险一事还未当面向先生致谢呢。
0: 是苏某判断有误，让郡主经历险境，郡主不加责怪，苏某已是感激了。
1: 世人皆有遗漏，万事怎能周全，相信先生的为人也不会有意将霓凰置于险境的。
0: 与郡主只是几面之缘，如何就那么相信苏某的为人？在这乱象丛生的京城里，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为好。
1: 先生说的在理，可是不知为何总觉得与先生并非初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任感。
0: 若是人人都像郡主这样，苏某倒是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1: 怎么，对于那件事情有人认为先生的所为有所不妥吗？我猜一定是那个纸筒子萧景琰吧。对于这个靖王的性情你是知道的，宁折不弯，他对于很多看不过眼的事情总爱说几句，先生不必与他计较。
0: 郡主见笑了，靖王殿下的性格苏某怎么会知道呢？
2: 启奏陛下，霓凰郡主呈上请罪奏折。
3: 朕费这么多心思为他择婿，就是想让他婚后能够安定一些，可他倒好，半点也不肯留情，文事后把余下的候选人逐一击败出局，分明就是要拒婚的意思。最后写一道请罪的折子，算是把朕给打发了。
2: 郡主也知道辜负了圣恩，所以才特意上书请罪呀。哎，谁让陛下这么宠爱郡主呢？再怎么抱怨，日后该操心的不还得操心吗？
3: 你替谁说话？就你知道的多啊！哎，云南王府毕竟是举足轻重，虽然这一次没能让霓凰安安稳稳地嫁到京城里，但是朕绝不能由着她轻轻松松地回到云南去。
4: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就是这些了，一共5进院落，外加2个小园子，不知先生是否看得过眼？
0: 郡主选的自然是好宅院，但是这里对于苏某来说未免太大了些。
1: 那就再选一选，京城中像这样精致的院子也有好些。
0: 挑选宅院这样的小事，苏某实在不敢再劳烦郡主了。
1: 我先去京城也不算麻烦，时辰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请。
1: 请。苏先生，从这道门出去离主界更近一些。

0: 先生可知道这是哪里？不知道。 这是赤焰帅府，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先生可愿陪我进去走走？原来是逆犯旧府，可以随便进去吗？按理说，被查封的府邸应该归内廷司。 再行分赐，可是不知为何，这十二年来，陛下就像把它忘了一样，完全不加守管制，任由它无主荒废，似乎等待着有朝一日，它能够自己静悄悄的，就这样消失。记忆荒废多年，多半已无旧日之痕。 君主又何必非要进去睹物思人呢？人去楼空，物换星移，可不代表一切就消失了。该留下的还是会留下，有些人，有些事，依旧深藏在心里，不会被时间抹去。
1: 君主是重情重义之人，可是此事在朝中关系重大，直到现在都备受瞩目。苏某奉劝君主，不要在此地逗留了。

这只是12年前的一桩旧案，与苏墨现在所谋之事并无关联。告辞。霓凰对梅长苏的身份一直怀疑，他拒绝相探，步步紧逼，并将他引至赤焰帅府旧居门前。 梅长苏乍见故居，心中十分悲痛。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外露，被霓凰看出破绽，拒绝入府查看，遂告辞离去。霓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疑虑犹存。

0: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你知不知道，母亲都开始担心你了。怎么了？生病了？还是闯什么祸了？闯什么祸了？说出来，大哥替你背着。
1: 你以为我是玉金呐？闯了祸要你背？
0: 哼！哎，既然没有生病，也没有闯祸，那为什么闷闷的？我可知道这几天府里的事，你都没心思打理了。
1: 大哥，你说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
2: 怎么突然这么问？
0: 你是宁国侯府的世子，父亲自然对你期许甚高，或许有些时候过于严厉了些。
1: 大哥，我为欲望做事，其实父亲是一直在背后大力支持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以为父亲只是不反对。
1: 整整两年时间，我受父亲指使，为禹王鞍前马后。前两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他一直是东宫的心腹，叫我以后不要再和禹王来往了。
0: 什么？父亲是东宫的人？
1: 我在父亲心里到底是什么？一颗棋子吗？把我抛出去是为了遮掩玉王的眼睛，等我没用了再随随便便收回来吗？
3: 谢璧被景睿调侃，忍不住说出心中的苦闷。原来父亲谢玉是东宫的心腹，却让自己为玉王做事，让景睿也很吃惊。谢璧觉得自己被父亲利用，很是伤心。景睿只好安抚劝说：“
0: 二弟，你也别太难过。父亲终归是父亲，你能早些看明白，抽身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0: 自从我要买宅院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一下子就收到了这么多的地契。在这京城里还是好心人多呀，是不是？
1: 才不是。
0: 你看这个，这所院子叫兰园，地段不错，价格也公道，你去替苏哥哥看看，要是喜欢咱们就买下来。
1: 嗯，
0: 去吧。
2: 飞流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看了一下梅长苏，梅长苏示意他可以出去查看。飞流快步移到院中，并请对方报上名来，来者便是夏冬。
1: 你名字？
3: 怎么不报上名字就不让进去吗？
1: 有名字，是客人。
3: 如果我硬要闯进去呢？能和蒙大统领对战的高手，夏冬也想领教一下。

0: 是非流省之不武，夏大人身上有伤。
1: 身上有伤不假，不是对手也是真的。想必这位就是苏先生吧？玄镜司长镜使光临此地，是有什么案子要查吗？
2: 父皇，玄镜司的长镜使夏冬回京已有一旬，可庆国公滨州清帝一案至今没有任何决断，这朝廷上下实在是物意沸然啊！父皇，
3: 太子殿下，哎，
4: 不是在东宫禁足读书吗？怎么朝野上下有什么动静还知道得这么清楚？
3: 父皇让我禁足读书，没有禁止我参与朝政啊！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我永远困在东宫不成？
5: 都给朕住口！
3: 你们两个。 都争着主审庆国公一案，打的什么算盘，朕能不知道吗？若是让你主审，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呢？能株连多少就株连多少。
5: 父皇，
3: 都给朕闭嘴！庆国公一案，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插手。
6: 真是，退下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们两个都争着主审庆国公一案，打的什么算盘，朕能不知道吗？若是让你主审，多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呢，能株连多少就株连多少。
1: 父皇，
0: 都给朕闭嘴。庆国公一案，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插手。
2: 真是，
0: 退下吧。
3: 我一回到京城之中，就听说了关于许多先生的传言。有人说你是秦韵茶香的风雅才子，也有人说你是城府万钧的谋策之士。你如此多面善变，可见不是一羽之人，我实在难以放心。
4: 难以放心谁？
3: 霓凰。
4: 君若乃是一方诸侯，朝中重臣，有何事还要夏大人为他担忧呢？
3: 我只是担心京城之中流言纷纷，都说郡主推掉陛下的选亲是因为先生。
4: 我与郡主乃是君子之交，并非有所企图。
3: 陛下忌惮霓凰已久，此次招亲未能如愿，以陛下的心性，必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郡主返回南京。因为是他的挚友，不能眼看他陷于困境之中，所以冒昧地来问先生一句话，你是否只想与郡主保持君子之交？
5: 为了霓凰的幸福和安危，夏冬直言相询梅长苏是否对霓凰有爱慕之心。梅长苏强抑心中苦楚，回答说自己身虚体弱，不能拖累霓凰，只愿为君子之交。
4: 郡主绝世风华，气度凌云，苏母心中怎会没有仰慕之情？只不过一来我体弱多病，恐寿数难长，至今没有成家，就是不想拖累别人。二来郡主生性疏阔，久住霁月高峰，若不是铮铮汉子，热血男儿，又如何与他相配呢？
6: 陛下，天色已晚，臣还是护送陛下回后宫去吧。
0: 哎，这两个孩子，哼，平时争一争也就算了，庆国公一案关系到朕的国政，他们竟然也这么不懂事。

0: 陛下还是劝劝两位殿下，总得有人让步啊。
1: 庆国公亲帝案一直悬而未决，梁帝很是棘手，正在为由谁来主审此案犯难。没想到蒙挚一句话却提醒了梁帝，这个主意让梁帝茅塞顿开。梁帝马上下令次日召见靖王进宫，由他来担任庆国公一案主审。
0: 陛下，臣说错了吗？
2: 你提醒了朕，此案需由皇族作证，但未必一定就是他们两个。景琰不是在京城吗？
0: 靖王殿下，
2: 对，他那个倔脾气正好用得上。对对对，就是他了。
3: 高湛
4: 在，
2: 明日找靖王进宫。
4: 是。
5: 据我所知，你曾经派人相助过郡主破解南楚的战法。
6: 确有此事，苏墨心中只是对郡主有仰慕之情，别无他想。
5: 可是江左盟与南楚之间相隔遥遥，你为何会派人助他？怎么，我问错了？
6: 身为大梁子民，抗击外侮却要被问为什么？如今晋陵朝中的风气已经变到如此地步了吗？
5: 苏先生说的是，这句话是我问错了。
6: 以苏墨现在在京中的处境，确实难以做到坦荡无疑。但是今日下大人所问之事，我并无半点隐瞒，还望大人可以代我向郡主致歉。
5: 儿女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何谈见子？我只是担心你荒羞于和先生说破，错过姻缘，所以才来多事。承蒙先生不怪，夏冬在此谢过。
6: 苏蒙也替郡主谢过大人，能有此挚友，是郡主之福。
5: 此行终于得知京城流言中的真假了，先生为人值得一交。
6: 不敢。
5: 告辞。
6: 慢走。
5: 侯爷，有什么事请出来当面问吧。
7: 哎呦，夏大人在这里啊。本侯听说夏大人到了本府，居然没人来陪同
5: 你。你派天泉山庄护送庆国公一案原告之事，并非是我透露给誉王的。侯爷不就是怕这个才派人劫杀我的，不是吗？
1: 夏冬出雪庐，在后院碰见谢玉，他当面点破谢玉暗中扶持东宫太子并指使刺客于京郊劫杀自己的事实。但念及谢玉当年带回亡夫聂风尸骨，故不予上报，不予追究，两人恩怨两清。
7: 哎呀，夏冬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啊？本侯绝对没
5: 有。侯爷不必多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透露侯爷的秘密，只是侯爷不依不饶，屡次派天泉山庄的人出手，反倒露出了破绽，最终让誉王查了出来，这个就怪不得我了。
7: 这无缘无故的夏冬大人为何要替本侯隐瞒呢？
5: 我夫君聂风当年惨死北境，是侯爷您把他的半副尸骨带回京交给我，这份人情我不会忘记，只是侯爷自己忘了，不是吗？
7: 你看看，如此一说，那可真是误会了。本侯对夏大人一向青睐有
5: 你派人京郊劫杀一事，我不会上报给玄静司，也不会私下追究。你我之间从此恩怨两清。侯爷。

0: 好自为之。
1: 夏冬大人，本侯苏兄啊，要不是能在这儿看到重阴塔的塔尖儿，我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啊！这金陵城怎么能有这么荒的园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商行推荐呢，说是这里极好。
1: 这也叫做极好？商行的人满口金牙齿的，你不先看看就付钱了吗？
2: 飞流来看过呀，也说这儿极好啊。
1: 看来飞流啊是挺喜欢这儿的。
2: 哎呀，行了，也没那么糟，地段好，大小也合适，这么多年没人住了，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只要我重新修缮一番，收拾出来还是很漂亮的，最主要是飞流喜欢。
1: 我看你这儿就不用修缮了吧，干脆重建得了。苏兄，你就当是买了块地皮，不过这个园子以前应该也还不错，至少这景致和轮廓看起来还蛮有章法的。
3: 苏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好。
4: 哎，玉进，景睿，玉进，快来拉我一下。景睿，
3: 玉进，别乱动。
4: 来，
3: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原来是口枯井。井台都塌了，怪不得看不见呢。
1: 还不知道这井有多深呢，多亏我身手不凡，及时抓住了眼口。
3: 是啊，幸好掉下去的是你，若是苏兄啊，他肯定什么都抓不住，直接到底了。
1: 什么叫幸好掉下去的是我？我掉下去你很高兴吗？
3: 你小子，
2: 好了好了，你没受伤吧？
1: 不会不会，像我这样的高手哪那么容易伤到。
5: 苏兄，这园子鬼气森森的，不舒服，
1: 咱们还是快走吧。
3: 哎，玉姬，依我看也别走了，要不原路返回吧。
1: 也好也好，走吧。苏兄啊，我看你还是把这个园子给退了吧。
2: 哼，你说的对，这地方要是住人还真得重建了，不知道又要花费多少时日。
3: 苏兄在雪庐住着难道不好吗？
2: 我还要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总是在府上打扰，心里也过意不去。
1: 哎，搬出去住也好，反正啊离我又不远，对我来说啊，来此处看望苏兄总比去宁国侯府要方便些。
3: 怎么了？
1: 不见了，崔月爵不见了。
6: 梅长苏买下蓝卷，并邀景睿、玉金一起探园。因年久失修，园内荒草萋萋，阴气渗人，玉金差点跌入枯井，之后发现玉佩不慎滑落，几个人回去井口去寻找。
3: 刚才还在的，怎么没了？
2: 这东西很重要吗？
3: 是玉金的祖父严老太师临终留给他的遗物。
2: 会不会刚才掉在井里了？
3: 有可能。
1: 对对对，回去找找。
3: 对，
2: 飞流，去找捆绳子来。
7: 嗯，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

0: 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十三先生，
2: 秦婉若又出门了。
1: 是，最近她每日都会去裕王府，看来风波日紧。我有点担心宗主。
2: 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在宗主的意料之中。
1: 宗主现在还住在宁国侯府，那个地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2: 有飞流跟着，李刚也在外围，不会有事的。
1: 十三先生，我之前跟您说，想要方便时去探访宗主，您可曾替我禀报过？
2: 啊，托李刚问过宗主了。回话说你不要去了，你在京城太过瞩目，容易被认出来，还是不去为好。
1: 我知道了，多谢先生。
3: 这下面即便没有水，只怕也会有厚厚一层淤泥吧。
4: 不大紧，一口枯井而已，我这就下去，一定帮你找到。
3: 哎，算了算了，还是我下去吧，反正我这身衣服也脏了。
4: 你就你这眼神，下面那么黑，你下去能看见什么？
3: 那就多谢萧兄了。
5: 绳子。
6: 宗瑞，
3: 要小心啊。
4: 没事。放一点。哎，松一点，再松一点。快到底了。到底了。景睿，景睿，这下面淤泥很厚，不太好找。
7: 难得有这种向我献殷勤的机会，你仔细的找，好好找啊，你加把劲儿。
4: 去你的，信不信我上去，磨你手泥呀、啊！

0: 怎么了，
1: 景睿？
0: 怎么了？
1: 快拉他上！
0: 哎，别动，别动，
1: 这边了。
0: 怎么了，景睿？
1: 我没事，
0: 没事，你鬼叫什么？吓我啊！
2: 景睿决定下井寻找玉佩，却发现井中有死人骸骨。

0: 拉我上去！哎，拉我上去！哎，快快快，拉他上来！哎，找到了吗，景睿？哎，太好了，都亏你了！哎，
1: 景睿，回去洗洗吧。
2: 恐怕不行，苏兄，我们可能要去一趟京兆衙门。啊！
3: 我刚刚得到消息，庆国公那桩案子，父皇已经有了决断。哦，这么快？<笑>
2: 父皇今日招了靖王进宫，指明由他来主审这桩案子，不出几日啊，内阁便有明旨。
3: 坐。
2: 这对殿下来说，的确是桩好事。我在想啊，上一次靖王在昭仁宫挟持我治罪，那是誉王求情才免去的。你说这个靖王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就……
3: 萧景琰要是那么会变通的话，他也不会在京中几无立足之地了。
2: 哦，
3: 殿下放心，他这个脾气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
2: 你这么说。
3: 我就放心了，殿下。关于郡主那桩事，我倒是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风声。哦，
2: 什么风声？
3: 我听说，背后主导这桩事的，不是皇后，更不是誉王，而是梅长苏。
4: 谢玉向太子说起了霓凰遇险一事，此事的背后主谋是梅长苏，并断定其已倒向誉王，决定将其除掉。谢玉派卓鼎峰先试探虚实。
1: 萧公子，严公子，高大人，
0: 啊。
1: 这位先生就是原告吧？我不是原告，我只是报案人。哦，对对对，报案人和原告还是不一样的。
5: 高大人，现在井下岂剩来几副骸骨了？
1: 有些骨质不全，大概有七具了，下边还有多少不知。仵作出宴，说几乎全是女尸啊。
0: 女尸？
1: 别说二位是世家公子，我任职主官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案子。
0: 金陵乃天子脚下，等明天消息传开，只怕会满城骇然呐。可惜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所园子是我跟程义商行买的，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大人不妨去商行问问这园子原来的主人是谁。这些尸首埋在此处也好几年了，查起来不太容易啊。
1: 高大人，
0: 案子已经上报了，我们是否可以离开了？
1: 当然。
3: 只不过，苏某现在暂住宁国侯府，若大人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要问我，随时可以派人来传唤。
5: 苏先生客气了，这个地方确实晦气太深，三位请便。
0: 告辞了。
3: 啊，请。
5: 周兄啊，你来的正是时候。
6: 怎么，正好有事？
5: 太子殿下给我下了旨意，有一个人恐怕得想办法除去了。谁？
6: 梅长苏。可是琅琊阁不是断言说，得不到的麒麟之才，当然只能毁掉。师兄，他可是江左盟的宗主，我天泉山庄上下的。
7: 大家都是江湖人，我这实在是不好。
8: 我知道卓兄，我只想让你帮我试探一下他身边的护卫，是不是只有那个叫飞流的？你放心，后面的事儿我是不会为难卓兄了。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
0: 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太子殿下给我下了旨意，有一个人恐怕得想办法出去了。
3: 谁？
2: 梅长苏。
3: 可是琅琊阁不是断言说
2: 得不到的麒麟之才，当然只能毁掉。
3: 师兄，他可是江左盟的宗主，我天泉山庄上下大家都是江湖人，我这实在是不好。
2: 我知道卓兄，我只想让你帮我试探一下他身边的护卫是不是只有那个叫飞流的。你放心，后面的事儿我是不会为难卓兄了。

0: 警卫，你看，那是什么？
1: 那只是一个破篮子，人家扔在这儿的。
2: 雨欣，今天是不是被吓坏了？

0: 苏兄，
1: 那你去吧，飞流跟着我呢。
0: 飞流，
1: 放心吧，他一定在附近的。
0: 啊，那我先去了。玉金，等等我。
2: 梅长苏一个人走在静僻的路上，他隐约感觉到附近有刺客在跟踪他，但他并没有惊慌，依旧神态自若地向前走着。忽然，两个黑衣蒙面人从天而降，举剑在背后向梅长苏刺去。就在此时，飞流及时出现，保护梅长苏，与刺客展开格斗。
3: Yikes!

0: 刚才这里遇到蒙大统领，真是巧啊！巧什么巧啊！你明知道我会在这个时辰过来找你的。就在此刻，蒙挚骑马赶到，那两个黑衣人便是谢玉派出打探虚实的人。见蒙挚前来相助，便借机退走。
1: 你身边不会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想看看。
2: 谁会对我出手？是谁啊？怎么样？他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护卫，若不是蒙大统领恰巧经过的话，我完全可以得手。蒙大统领恰好经过，他发现你了？没有，我立即就退出了。
3: 身边只有一个护卫，这个梅长苏居然如此大意，
2: 他也不算大意。那个飞流啊，确实武功高强，我和秦瑶两个人联起手来，一时之间都拿他不下。带上他一个呀，胜过带上一堆护卫呢。卓兄啊，把这个小护卫从他身边引开，你总会有办法吧？
4: 梅长苏到处看宅子，看来他在你府中住不了多久了。你有没有可能在他搬走之前除掉他？
2: 此事微臣定当尽力而为。启禀殿下，户部尚书娄之敬求见。嗯，
5: 他来干什么？
2: 让他进来吧。是。求太子殿下庇护老臣呐。发生了什么事儿？要本宫庇护啊？殿下，
5: 可曾听说城西的兰园枯井中挖出了10多具女尸？嗯，这件事儿京城已经传遍了，本宫当然知道。
0: 微臣知道，此案是怎么回事儿？

0: 大人，这个兰园查清楚了，回大人，属下去了商行，调出兰园一应契约来看了。这园子今年内就转了两手，都是些不相干的人。那个园中的藏尸至少应该有七八年了。那个时候，这个园子归何人所有？
1: 此人名叫张进，暂不知是何身份背景，只知是商籍。 曾在京城拥有多处风月场所，为人低调，但财力和人脉都极深厚。4年前因病去世，资质不效，产业渐渐凋零，这处园子也因此被拿出来售卖。
0: 那后来呢？
1: 属下派人将张家现在的男丁中已成年的全数羁押回来。

0: 正在逐一盘问，暂时还没有查出别的。
1: 在京兆尹调查的同时，楼尚书苦苦哀求太子救命。原来大梁朝不许官员侠妓，兰园名为私宅，暗里却是接待朝臣的妓院。楼尚书是其中的常客之一，枯井中的女尸就是这些官员失手弄死的女孩，楼尚书手里也沾着几条人命。
2: 兰园原本是一个名叫张进的人经营的暗场子，殿下您知道朝廷法度官员不许侠妓，自然有好些人他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全靠张进私下安排。
3: 一个暗娼园子也没有什么，去的人多了，只是本宫不明白为什么会挖出那么多具女尸？
2: 这些女孩子皆由张晋所养，比外头青楼里的花样要多些。原本也只是为了逗乐助兴，可时间一久了，偶尔也会下手失了轻重，弄死一两个女孩子。这枯井中的尸首就是。
4: 楼尚书，你手上也沾着这种人命？
2: 也就两三个。
3: 你好色也就罢了，偏偏还喜欢这种把戏，还偏偏一不小心露出个首尾来。
2: 四年前张晋就死了，兰园也渐渐荒废了，微臣便没放在心上，只是没想到他处理尸首竟如此草率，随便往井里一扔就算了事了。我、
3: 哎、算了算了，不用太担心，陈年旧账也无凭无据，你是朝中二品大员，谁敢胡乱攀扯到你身上啊？
4: 我楼尚书，你还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里？

0: 殿下，属下已经查问清楚了，此人名叫史军，原是蓝园主人张晋的心腹总管，蓝园案发后便有人想要杀他灭口，他无奈之下才来投靠殿下保命的。
1: 想要保命总得有些筹码吧。
0: 他说张晋生前将蓝园里发生的事情都记录在了一本名册上，临死前交给了他。
1: 这本名册对本王有用吗？
0: 他还不肯交出名册，但说了一个名字。
1: 谁？
2: 娄志敬，还有本名册？怎么还能有本名册呢？你实在是太大意了你。
3: 微臣也没想到张晋敢这样做呀。尸首被翻出来之后，微臣一时惊慌，想着那个史君也算是个人证，便派人去封他的口，谁知让他给逃走了。这时候微臣才知道竟然还有一份名册。
2: 那史君现在逃往何处了？
3: 玉王府。
4: 你蓝园心腹主管史君因保存张晋记录的名册被楼尚书追杀，逃至玉王府，这让太子心中更加忐忑。名册中涉及诸多朝中要员，太子一派的重臣户部尚书楼之敬赫然在列，引起玉王关注。
1: 楼之敬，户部尚书，太子的钱袋子，楼之敬。好一个梅长苏啊，他顺手买了一个园子，就送给本王这样一份厚礼。你说的对，把郡主那件事里梅长苏的功劳散布出去，果然是有效果的。岳贵妃因为此事被降位为嫔，东宫多半已经死了招揽之心，准备对她下手了。谁知他随随便便一反击，就给了太子这么大一个耳光。
2: 梅长苏，又是这个梅长苏，满京城的院子他不找，他偏偏找了这一个。他好端端的走在路上，他又掉进了井里面，他这不是存心跟本宫作对吗？
5: 殿下息怒，我们已经失了先机，可并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玉王手里有了使君，可怎么使用对他来说也是个难题。
2: 此话怎讲？
5: 若玉王性急，直接将史君和名册带到了御前，事情反而简单了。
6: 哦，本宫明白了。
2: 父皇生性多疑，玉王越是心急想一脚将他给踩死，那父皇肯定会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哪有七诸亲王插手刑案，亲自掌握人证物证的？
5: 一旦陛下将此事当成东宫和誉王之争，他反而不会关注案情本身了。这样一来，楼尚书或许还能争得一丝生机，也未可知啊。
3: 那要是誉王考虑周全，把史君移交给了京兆尹府呢？
5: 如果是这样，殿下，我们就只有硬碰硬的拼一下了。到时候就看京兆尹府的高升到底会买哪家的账。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这又过了2天了，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张家的后人，我挨个审问了一遍，不像知道什么详情的样子。
1: 你想想看，堂堂京城里的一个园子，竟然藏着十几具女尸啊，还被两个世家公子给翻出来了。你说，无论哪条，都够让人家当谈资的了吧？现在这个案子满京城闹得沸沸扬扬，上面刚刚把我召了去，逼着我让我急速破案。你说你现在呢？只查出这么点东西来，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啊？
2: 大人，查案子这种事情呢，得要有线索，急不来呀。

0: 使君献策保命，并受命到京兆尹报案。于是他敲起了大鼓。
1: 什么人敲鼓？
2: 属下去看一下。
3: 你可知府衙门前鸣冤鼓，不可随意敲击。你有什么冤情，报上来吧。
1: 小人并无冤情。
3: 大胆！你是来拿本府消遣的吗？来人！
1: 走！不，小人是来投案的。
3: 你投什么案？
1: 兰园枯井案。
4: 这个宅子一共有三进院落，通透敞亮，怎么样，对我给你选的这个地方还算满意吧？自从你翻出那个枯井藏尸案之后啊，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想要换个住处。我可听说誉王选了好几处宅子想白送给你，你都没有，你居然肯花钱买我推荐的宅子，太给我面子了吧。啊，
2: 你蒙大统领是何等的分量，谁敢不给你面子？我出蓝京城的那点名气还不是靠你跟匪流那仗打出来的。
4: 匪流，哎，匪流，你家肥流怎么了？
2: 他不想看见你。
4: 为什么？
2: 肥流，你喜欢蒙大叔吗？
5: 不喜欢。
4: 哎，
2: 为什么呀？
5: 肥流打不过。
4: 你小小年纪能有这种修为啊，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说他前段时间居然把夏冬都给打败了，你的进步也太神速了吧。啊，
2: 你怎么知道他把夏冬打败了？
4: 夏冬自己说的，夏冬在玄镜司训练新人的手段之严厉，那是无人不知的。有人受不了了，他就说：“你们要像飞流一样把我给打败了，那就不用训练了。”半天的时间，传遍了全京城，你不知道啊？啊，
2: 飞流，小心有人找你挑战啊！
6: 来啊！传太子口谕。
7: 太子教令怎么传到京兆尹府来了？
8: 别猜了，出去听听就知道了。
6: 闻得京城突发枯井藏尸一案，物意沸然，身为掌政太子不可不问，故令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面禀案情领谕。
9: 臣高升领太子教令。

0: 太子怎么过问起这个案子来了？此案没这么简单，有可能牵扯到……你马上把石军带入内室，只有你我二人密审。是。
1: 这宅子到底怎么样？你倒是说一说呀！一看就是你选的，哼！你别以为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这是在讽刺我呀？没错，这宅子的景致是差了点儿，但我可是最了解你心思的。我费尽了周折给你找了这么个地方，你怎么没有半点感激呢？
2: 我谢了又谢，这还不算感激啊。不过这幢园子，我还是要重新修整一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我千挑万选，怎么会选了这么个地方？不过，就那一点好处，远远胜过十处美景。孟大哥，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思。哎。
1: 我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我说这个院儿的后墙怎么和靖王府的后墙隔得那么近？这中间是地沟阴渠，没有街道，四周树林环植。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宅子的正门分别对着不同的街口。你要不是跳到半空中，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两个宅子原来在同一个街区。
2: 孟大哥，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我跳上去发现的。
3: 真是让你费心了。没事，我经常跳。我跟你说，到时候你找一个府上擅长纵地术的人，直接挖通一条密道通到靖王府。这样的话，靖王就算平时不跟你见面，他也可以通过这条密道来跟你私会。蒙挚为梅长苏寻到一处与靖王府后墙相通的园子，可以建造密道，方便两人秘密会见。梅长苏十分满意。
4: 你能换个词吗？使君已经进了京兆尹府，东宫的动作倒也不慢，接下来就看高升能够撑上多久，才能变成一个聪明人了。般若，本王这心里还是不太安稳。你说到现在为止，梅长苏算不算已经倒向我，要为我效力了？

0: 可是殿下送去的宅子他到底是没收啊。
1: 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
0: 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一般来说他就算谁都不选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但是细算下来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国公一案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郡主那件事情他又对月平毫不留情，如今这桩兰园藏尸案，虽然说楼之幸是最大一条鱼，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
1: 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是说他仍然留有余地？梅长苏行事与常人不同。一般来说，他就算谁都不选，也应该两不得罪才是。但是细算下来，他好像全凭本心好恶，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国公一案，他摆明了是偏袒原告；郡主那件事情。
1: 他又对月平毫不留情。如今这桩蓝元藏尸案，虽然说娄之敬是最大一条鱼，但是毕竟两边都有人牵扯进去。誉王不知梅长苏是否已经倒向自己，和谋士秦般若分析，认为梅长苏之所以没有旗帜鲜明地投靠过来，是在试探自己和太子，然后择木而栖。
2: 难道他竟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度量不成？
3: 那个蓝元藏尸案，到底是你无意中发现的，还是你故意跑出来的？你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办事越聪明，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嗯，哟，给我的？嗯，<笑>你给，你吃吧。
2: 你不吃，
3: 非留给你的。
1: 酸呐，所以给你吃啊！哎，哼，哎，不仅要测试我们的气量，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举凡大才，心思行事总有些古怪。最近遇上小肚鸡肠的郡主，他会想要试一下，倒也不奇怪。
0: 没错，若到了这个地步，太子仍然不改他礼贤下士的姿态。更有甚者，他再拿娄之敬为礼，表示他自己绝无偏私。那到时候，梅长苏心智再坚，也会被他所感动的。
1: 而一旦梅长苏为东宫所用，自然会先立下几件功劳，以补往日之欠。到时候咱们必然首当其冲。
0: 此人心计无双，绝不能让太子占到先机。若是殿下敢在太子之前得到梅长苏为手下，那么殿下可愿毫无猜疑，全心信任他？若连一个梅长苏都降不住，还谈什么雄图霸业？
4: 殿下果然胸宽似海。梅长苏要摆架子，本王就给足他脸面。
5: 你让我跟陛下去建议，让靖王去审庆国公一案。这事儿虽然成了，可我这心里不踏实。
4: 有我在，你还不踏实吗？
5: 哎呀，你做事我当然放心。我只是担心。
6: 他进这个圈子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就看这个案子办得值不值得。如果把这件案子办好了，一来可以得人心，二来可以树立威望，三来可以显示他的才干和能力。如果总是站在远处，便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你做事一定有你的道理，哎。
4: 说起来也神了，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话，一字不差的跟陛下说了。哎，他真的想到靖王殿下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皇上没有更好的人选，而且他没有那么疼爱景琰。
6: 啊？
4: 因为不疼爱，所以他不会在乎景琰去办这个案子会得罪多少人，会遇到多少阻碍。 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才会想到选择他。
6: 既然这么难办，你还叫他去做？
4: 这第一步他总是要踏出去的，只不过一旦踏出去了，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2: 母亲小心。
3: 你陪我一天了，不用送我进去了，歇着吧。
2: 是，母亲。
4: 萧景睿送母亲回府，发现刺客摸进血路，想必是要加害梅长苏，赶忙尾随。
2: 苏先生受蒙大统领邀约出门，可曾回来？
5: 啊，早就回来了。
2: 你先下去吧。
5: 是。

在暗中看到四个黑衣蒙面人与飞流对战，并且故意将飞流引开。屋檐之后又有几名黑衣蒙面人，于是挺身而出阻止行刺。

0: 萧公子，黎舵主，素兄呢？
1: 景睿，素兄，你没事吧？我没事。景睿见黑衣人闯进梅长苏房内，急忙跟进去，见有黎舵主在，才松了一口气。见地上躺着已毙命的刺客，没有听从梅长苏的劝阻，接下刺客脸上的黑筋。
2: 景睿，算了，你还是别干了。看与不看，有什么区别？
3: 萧公子认识他吧？是我爹身边的一个侍卫。
2: 想到这么晚，你还会过来看我，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安，所以过来看看。现在外面倒是安静下来了。
3: 偌大的侯府，半夜里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听见。下雪了。
4: 如此血液最适合杀人了，一整夜的雪，什么都能盖住，不会留下半丝血腥气。我今天去看了一处园子，是蒙大统领介绍的，在长治坊那边，地方还算宽敞，就是景致差了一些，正好让我重新设计，修整一番。
3: 我也该搬走了，苏兄是住不下去了。
4: 景睿，你就当今夜没有来过雪庐，一切还是像从前那样。回去后别胡思乱想，免得让你母亲担忧。
0: 一切真的还能像原来那样吗？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卷入金陵这个漩涡中来？你本是我最羡慕的江湖中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4: 在这世上本就没有自由自在的人。
0: 景睿想到父亲与苏兄的敌对立场和谢府前景，既伤心又担忧。
3: 为了友情，他劝梅长苏退出纷争，梅长苏会如何表态呢？只要你有欲望，有情感，就绝不可能自由自在。可是，你明明可以避开他，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
4: 你不是我，不要替我做判断。 我明天一早就走，这些日子多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的刑具安顿好了，只要你愿意，我随时欢迎你来，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廊州一样，
3: 像那个时候的廊州。 我作为两姓之子，以往总是游历在外，清闲自在。可是如今，我父亲为了夺嫡之争，竟然在自己府中暗夜杀人。我身为谢家一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谢家未来。
4: 景睿，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你又何必烦扰？ 只要你可以保住本心，看得出对错，辨得出真假，又有什么难关是熬不过去的？就像外面的这场雪，越下越大，越下越猛。可是你我都知道，它终究是会停的。
5: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
0: 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宗主，萧公子已经走了。
1: 对于景睿来说，这只是个开端，希望到最后他也能够挺住。
0: 十三先生来了，是宗主您召他来的吗？
1: 好多年没有见到十三叔了，难得今天雪路这么清静，快把他请进来吧。
0: 是。十三先生，请。
1: 十三叔。
2: 一直暗中保护梅长苏的黎舵主禀报说，十三先生来见。原来十三先生是林府中仆，这些年来一直和宫许替林府经营妙音房，并暗中为江左盟收集情报，监督牵制洪秀昭。
3: 上天垂怜，让十三今日还能见到小主人。只是看见小主人已无丝毫往日音容，实在心里实在是难受。
1: 十三叔，我来京城为的就是龙争虎斗，博一方天地，你不必挂碍。虽然我容貌已变，但心智未改，十三叔当知我意。请。
3: 您请。
1: 十三叔，这些年您和宫羽经营妙音房，替我把青般若的洪秀昭看得死死的，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忙。母亲泉下有志，也定当有所感念。
3: 禀告小主人，青般若的身份十三已经查实了，
1: 恐怕他不仅仅是誉王的谋士吧。
4: 大人。
5: 进来。
4: 大人，时候不早了，夫人请您早点休息。是。
3: 你。
6: 高大人。
3: 洪秀昭原本是30年前灭国的华族玄机公主所见，她临死的时候把衣钵传给了她的徒儿秦般若。这个女人的处事手法老辣多变，颇有玄机公主当年的风采。
1: 玄机公主素来擅长利用内委来控制朝臣，秦半若也是如此。你的手下有没有查出有哪些人已经受到了他的控制？
3: 目前共有15位朝臣的姬妾都是他的手下，他建在各处的情报网也甚是缜密。不过宫羽已成功的在他的网中安插了我们的人手，只要萧主任下令，十三有信心可以摧毁他的势力。
2: 十三先生调查到，誉王谋士秦般若原是华族末代玄机公主所见洪秀昭的衣钵传人，行事老辣，因被大梁灭国，他多年来处心积虑，一心复仇。宫羽已在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手，只要梅长苏下令即可摧毁洪秀昭。梅长苏决定留下秦般若作为棋子。
1: 不用，秦般若是一枚很有用的棋子，我一定要留着他。有许多我不方便直接传递给誉王的消息都由他来传达，天泉山庄的秘密就是他告诉誉王的。秦般若聪明伶俐，心思细密，只因为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才能在局势上压制住他。日后你们若要放消息给他，内容和时机必须谨慎，切不可大意。
7: 是。
8: 原来姑娘是誉王殿下的人，下官失礼了。誉王殿下传下来的话下官其实都明白，只是……
6: 高大人，您误会了，我深夜来访不是为了誉王殿下，而是为了高大人您。
3: 为了我？
6: 大人为了那桩蓝元藏尸案夙夜难眠，但终究难有两全之策，何不试着抽身退步， 也许另有一番天地呢。
8: 东宫那边如此的关注此案，下官能怎么退啊？
6: 大人还真是当局者迷呀、啊。既然大人手里已经有了使君，问出了人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还不容易了吗？
8: 只是一个人名，如何交差啊？
6: 好不好交，大人细想想，自然明白。只要你肯把此案上交刑部，我想就算太子殿下要为难您，到时候只怕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8: 哦，既已越权，便当封卷，移送刑部。
6: 这烫手的火炭还不赶紧扔出去，难道要留着过冬吗？
2: 秦般若夜返高升，提示他将兰园藏尸案这个烫手山芋移送刑部处理，高升领会其中含义。
5: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夜深寒重，外面雪又下得这么大，十三叔你早点回去吧。啊，既然我在京城，咱们总有机会见面的。
3: 小主人到这京师虎狼之地，一定是睡不安稳。这是宫羽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调制出来的安眠香，他知我今天来，特意托我带来，希望小主人不要嫌弃他一片心意，临睡前焚上一片，做个好梦。
1: 您放下吧，替我谢过宫羽。
3: 好，那十三就告辞了。
1: 慢走。

0: 还是宫女姑娘对宗主最有心的，总是想着宗主您的。早点睡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1: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这是宫羽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调制出来的安眠香，他知我今天来，特意托我带来，希望萧主任不要嫌弃他一片心意，临睡前焚上一片，做个好梦。
3: 您放下吧，替我谢过宫羽。
4: 好，
2: 那失散就告辞了。
3: 慢走。

0: 还是宫羽姑娘对宗主最有心呢，总是想着宗主您的。早点睡吧。
1: 梅长苏乔迁新居，燕大夫吉婶来京照看梅长苏，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飞流玩的高兴，团一个雪球扔给了梅长苏，梅长苏高兴地接过雪球，吉婶担心梅长苏的身体，不敢让他在外面待久，而身体孱弱的梅长苏也明显不适。
2: 被燕大夫赶进室内。宗主，天冷您还是进屋歇着吧。好。哎呦！宗主，怎么站在廊下？天这么冷，进去吧。好啊，
3: 吉婶。
0: 燕大夫，令陈少爷把燕大夫给请过来，实在是太高明了。
4: 大人可轻松多了，啊，坐，谢大人。
5: 哎呀，前几日被夹在太子和誉王之间，连口气儿都吐不出来，再多些日子，只怕案子还在，我就不在喽。
4: 是这样的，外头京郊兰台县县令求见。

0: 重臣卷进来的大案子，我就烧了高香了。
1: 大人，这种话可不好随口乱说，保不齐就应验了。
0: 啊！呸呸呸呸呸！
2: 见过誉王殿下。
3: 齐大人请坐。
2: 谢殿下。
3: 勘察。
4: 是。
3: 怎么样？
2: 京兆尹高升也算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只隔一日，他便把兰园藏尸案的一应卷宗全部备齐，封送我刑部。
3: 好，这些案子攥在你手里，我才放心。
2: 这只是下官的简报，等我回去啊，好生研究一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娄知敬彻底咬死。届时，户部尚书一职出缺，就看殿下您的手段了。
3: 这些时你再辛苦些，务必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
2: 是。
5: 刚刚搬过来，你这又是在琢磨什么呀？
6: 太子和誉王相争多年，他们在六部中的势力划分还真是均衡。
5: 这刑部、吏部和工部是誉王的人，户部、兵部和礼部是太子的人，你这是想一一折断他们的爪牙呀？
6: 我想折断的可不只是六部。
5: 这应该指的是军方吧？庆国公是誉王的人，宁国侯是太子的人。
6: 兰园藏尸案，太子丢了一个户部的娄知敬。滨州清帝案，誉王手上的庆国公也保不住了。不过誉王未必会死心，或许他会来找我，要再琢磨一下怎么救庆国公呢。
7: 梅长苏盘算着一一折断太子与誉王的爪牙，娄知敬与庆国公已是瓮中之鳖。他对蒙挚说，誉王可能未必会死心，会找自己想办法搭救庆国公。正说着，誉王来访。
8: 宗主，誉王到了，正在门前下轿。
5: 哦，你料的还真是准。那我先回避一下。
8: 参见誉王殿下。誉王殿下，请。
3: 苏先生可知滨州亲帝案吗？
6: 知道一些。那对原告老夫妇曾经路过江左，还惹出点事来，殿下心中可介意？
3: 那都是以前不知道江左盟的规矩才起的冲突，都是误会。
6: 殿下如此大度，苏某领情。
3: 此案令本王十分困扰，望先生教我。
6: 怎么，皇上已经决定要开审此案了？
3: 父皇今日已经正式传召靖王，命他着审此案，三思协理。
6: 靖王？
9: 靖王殿下，稀客稀客呀，你常年征战在外辛苦了，难得回京城休养，怎么不好生江西的，竟想起到我刑部来了？
6: 殿下和太子都没有反对吗？
3: 父皇已经言明，此案不许我跟太子插手。以靖王那个脾气，他要来接手，对太子还是有利的，东宫自然不会反对。至于本王，
6: 殿下是要避嫌是吧？
3: 先生知道庆国公百业跟本王交往甚厚，这案子没有落在太子手里已是大幸，本王只是担心 靖王那个死

0: 不好打交道啊！殿下在靖王面前，不是还有一个人情吗？先生也许不知道我那个七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朝中，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冥顽不灵、不知道变通的人，有时候连父皇也拿他没办法。那点人情，怕是还不足以让他俯首听命。
1: 所以殿下的意思，是要我想办法制约靖王，好让靖王的财顿时放他一条生路。
2: 先生若有良策能够保住靖国公，本王绝对感激不尽。
3: 今日陛下召我进宫，亲下谕旨，命我主审滨州清帝衙、刑部、大理寺和廷尉司协理。按惯例。
4: 我要在刑部选出两名主事级别以上的官员听我调派，主审刑堂也应设于刑部大堂之上，其大人还得帮忙安排相应的房舍和听用的差役。
5: 哎呀，有这种事啊！哎呀，小事旨意有些延迟了，下官未曾收到皇命啊。你们可曾收到什么诏命或者是内阁文书？
6: 属下从未收到任何公文。
4: 你看。
5: 我今日来，便算是传达圣谕。钟书省自会下发书文的。靖王殿下，不是下官驳您的面子，书文未达，恐难领命啊。再说，最近刑部的大案较多，都集中到一块儿了。哎，您看，京兆尹府刚一送一件大案上来，这人手物资还不凑手呢。左右庆国公这案子也亮了一些实。
7: 想来，您也不急在这一时吧？那齐大人要准备多久？
8: 先生有何良策？但讲无妨。殿下心中若确有此意，那苏某只能不客气地说：世间路有千万条，殿下为何要选一条死路呢？
9: 裕王向梅长苏所寄，保庆国公一命。
5: 梅长苏为除掉庆国公，对誉王循循善诱，层层剖析。
8: 先生何出此言？
5: 殿下是一代贤王，深受皇上宠爱，群臣拥戴，意气风发，竟能与太子争辉。可惜殿下忘了，无论殿下的权势有多大，在这大梁的境内。 有一个人是殿下万万不能与之为敌的，那就是您的父亲，当朝的皇上。
4: 先生此言差矣，本王何曾敢与父皇为敌？
5: 既然殿下是奉旨主审，想必公文耽搁不了几日，所用的人员物资也不会很多，我怎么都不能让您久等啊！这样吧，我亲自催办，最多十天半个月。
8: 我保证给您凑齐了，怎么样？明日书文必到，我会再过来一趟。到时候，你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回我的话。
5: 哎呀，瞧殿下您说的，靖王殿下，下官是……殿下以为，清帝一案是谁要主审的？是太子吗？ 是靖王吗？都不是，而是皇上。他为何要派司法机构之外的玄静司去查案？为何要竭尽心思找靖王来当主审呢？还不是想一举震慑住当前的土地兼并之风？殿下与太子相争多年，皇上可以容忍，但他绝对容忍不了你们阻碍他推行国政。
8: 滨州一案，其实皇上早就有了决断。如果殿下从中掣肘，扰乱朝局，那最终恼怒的人会是谁呢？
5: 先生果然是一举中的。
8: 为了保住一个庆国公，而失去了皇上的圣心，孰轻孰重，殿下可曾想过？
0: 当真没有其他法子可想。
5: 秦国公早就保不住了，想必殿下心里也明白，是吗？
1: 廷尉府奉旨拿人，晋国公百业，其弟百勋，其两子
2: 全好，
1: 及其三侄，
2: 快
1: 立时羁押。
2: 站住！
1: 女眷，军之内院。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先生可知庆国公对本王有多重要？
2: 我知道，按照我朝国制，文臣武将泾渭分明，军方甚少涉入朝局。这位庆国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明确表示支持殿下的。
1: 若论政务上的表现，或是对六部实权上的控制，本王自问绝不会输给太子。可在军方，本王错失了一个宁国侯谢玉，一朝失势全盘。先生如此匆忙，从宁国侯府迁居至此，想必也是别有隐情吧。
2: 苏某一介江湖人，无拘无束，不按礼数，在森严的侯府苏某住着实在是不太习惯。
1: 先生想要随心顺意，谁都勉强不得。以先生之大才，自然审时度势，独具慧眼，更无需他人多言。本王想说的只是，无论先生选择为何，无论日后际遇为何，只要先生肯垂青眼，我裕王府的大门将永远为先生而开。
3: 啊，请问将军是？
4: 末将靖王府参军列战英。
3: 啊，
4: 庆国公一案，陛下已交由靖王主审，此案原告一直由贵司安置，靖王命我过来把他们先接到府里去，不知时间上方不方便？
3: 哪里有什么不方便的，靖王爷是奉旨主审，自然是要移交原告的，一应文书都准备好了，列将军过个目，给个签押，就可以带走原告了。
4: 还是御史台简便，多谢。
3: 哪里哪里，都是为陛下效力吧。太子殿下也传过话来，靖王爷这次辛苦，我们可不能添麻烦。请。
5: 是。
1: 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吩咐吗？
2: 以苏某所见，殿下此时已舍弃庆国公，支持靖王。
1: 支持靖王？他是皇子，又有圣命在身，谁敢为难他？哪里还需要本王的支持？靖王有圣命在身，齐尚书那里虽然不敢故意为难，只是恐怕有的时候难免会拖沓一些。
2: 得到刑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苏某指的并不单单是滨州一案。
1: 哦，先生说的是，
2: 此案只是由头，结审之后，各地必定会呈报上来更多此类的案件，届时一定会牵扯到更多的豪门，区区一个靖王，又怎能应付得了呢？如果殿下能够施以援手，助他快速平复各大豪门反对的声浪，稳住皇上安定更隆的国政，那么到时候靖王又怎会对殿下不心存感激呢？
1: 先生之意是

0: 阿龙靖王，当日霓凰郡主一事，我便有此意。哦，哼，看来先生早有谋划，到底何意？本王愿闻其详。
1: 誉王见梅长苏每一步都有布局设计，可却猜解不出其中缘由，便请梅长苏细细说来。殿下失去一个晋国公又算得了什么？
2: 从军方而言，连2个晋国公加起来能比得过半个晋王吗？
3: 若是能够得到晋王的支持，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以晋王的心性，只怕将来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他不听从调派。殿下要调派军队又何用？难道是要逼宫造反吗？
4: 先生何出此言？
5: 好，我们走着瞧。
4: 誉王不是想咬死娄志敬吗？那好啊，我们也不给庆国公一丝生机。庆国公一案，殿下无需费心。嗯，就算誉王使绊子，萧景琰也不会让步。只是兰园的案子现在移到了刑部，娄志敬的人命官司可就甩不掉了。户部尚书必然出缺。
5: 太子殿下得赶紧推一个人顶上去。
3: 说得对，失去了娄之敬，等于砍掉了我一条臂膀。以后不管谁上去，都不能让誉王的人得了这个位子。
1: 殿下，虽然近来情势不尽如人意，好歹大局还稳得住。
5: 殿下切莫心急，有梅长苏在，我这颗心怎么定得下来？不管他搬到哪里住。
6: 你务必要除掉他。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那又何来调派二字呢？在京城中，皇上亲掌御林军，蒙大统领坐镇攻城，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只要谕旨一下，试问还有谁能有机会动得了我吗？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
7: 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笑>

4.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殿下，虽然近来情势不尽如人意，好歹大局还稳得住。殿下切莫心急，有梅长苏在，我这颗心怎么定得下来？不管他搬到哪里住，你务必要除掉他。
1: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那又何来调派二字呢？在京城中，皇上亲掌御林军，蒙大统领坐镇宫城，一旦出了什么状况。 只要谕旨一下，试问还有谁能有机会动得了我？
0: 先生所言甚是。谢玉所辖巡防营的那点人手，确实不足以和蒙大统领相提并论。所以现在对殿下最重要的是得到皇上的圣心。至于那些所谓的军方的支持，只是立场问题。要这么听话又有什么用呢？就算退一万步说，如果有朝一日，太子真的图谋不轨。 危及皇上，或是有违皇上的圣命，按照靖王的性格，还等着要殿下调派，才奋起反抗吗？
1: 那倒也是。靖王清高自持，不表露也好。
0: 当然，万事也都有个度。殿下只需多加配合，亲善些便是了，不需太过刻意。
2: 看来明天我还要替殿下去跑一趟靖王府。他远离朝政，做起事来想都不想。如果我不提醒他，或许他还不知道殿下在配合他呢。裕王一听此言，很受感动，连忙行礼致谢。看来梅长苏缜密的分析让裕王上了钩。
3: 先生，请受本王一拜。
0: 殿下这是做什么？
3: 先生如此费尽心思为我筹谋，理当受这一拜。你放心，既然今日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日后先生的安危就和我萧景桓息息相关。如果太子和谢玉想动什么手脚，我绝对不会答应。至于景琰那个死脑筋，那就有劳先生了。先生身体不好，就不必再送了。若是受了寒，可让本王怎么过意得去？
0: 那苏某就不客气了。
3: 嗯，
0: 殿下慢走。

0: 来，宗主。宗主怎么个誉王聊了这么久啊？
1: 此人思维缜密，不那么好对付，得多花点时间。对了，明天我要去一趟靖王府，你把金丝簪嫁给我备上。啊，
0: 有危险啊！
1: 霓凰郡主已经把庭生送到了靖王府上，我想给孩子备份礼。哦。
0: 可是，这礼物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再说了，您一个宗主给一个小孩送礼物，是不是有点招人耳目啊？
1: 也是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肥牛，
0: 嗯，
1: 你都吃了一天的甜瓜了，
2: 宗主，
1: 小心拉肚子啊！以后不许吃这么多，每天只准吃一个。
3: 啊
1: 啊！什么呀？快下来。
0: 嗯。庭生弟弟，你还记得吗？
3: 嗯。
0: 明天苏哥哥带你去看他，好不好？
3: 嗯。
0: 他之前是不是送了一只小鹰给你啊？我们要还一份礼，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你带去送给他。
3: 嗯。
0: 生气了？
3: 嗯。
0: 明天可以吃两个。
3: 嗯。
4: 啊。
5: 是啊，让飞流去送就合适多了。大家都知道这孩子的性格，一向只看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礼物是不是贵重。飞流的确是最合适。
6: 梅长苏捂住了黎舵主的嘴，示意他不要再说。玉王听从了梅长苏的话，放弃了庆国公。第二天便来到刑部，齐民以为打发了靖王会得到玉王的夸赞，可没想到玉王此次来刑部就是示意他们配合靖王。
7: 玉王殿下，您怎么亲自来了？是有什么事要吩咐下官？
8: 确实是有件事，陛下今日下了谕旨，开审庆国公滨州一案，靖王是主审，三司协理。
7: 哦，这个下官心里有数，刚才靖王已经来过了，跟我要人要东西的，哪有那么方便？这些年他外放的太久，这官场的门道啊，他是一概不知，对付起来容易得很，我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打发了。
8: 你把靖王给打发了？
7: 啊，是啊。
8: 谁让你把他给打发了？啊？
7: 岳父，
9: 人都派出去了，
7: 已经出发了。
9: 这回有把握吗？
7: 全力以赴吧。

0: 铁流，你看，这个就是送给庭生弟弟的礼物，喜欢吗？
1: 不喜欢。
0: 飞流不喜欢是因为你的武功高，穿着它没用。可是庭生弟弟年纪小，武功差，他如果穿上这个护甲，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受伤了。他一定会喜欢的。
1: 真的？嗯。
0: 去吧。
2: 梅长苏正与飞流谈给庭生礼物之事，忽听外面有异响。飞流看着梅长苏，梅长苏示意飞流前去应对。梅长苏知道有飞流和黎舵主在，安心在房内看书。不一会儿，黎舵主前来禀报，原来又是谢玉派人再次行刺梅长苏。

0: 宗主，都解决了，没留活口。恐怕这次他们就知道了，苏宅可是比宁国侯府更难闯的地方。
1: 说起来，咱们苏宅和靖王府只是背靠背隔了一条暗巷，但是正经从路上走的话，还真是挺远。这趟走了差不多有小半个时辰呢。来到靖王府，梅长苏回忆起12年前他与靖王的兄弟情。
2: 17岁了，父皇恩准我开府建衙，这是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怎么样？走。哼，齐王哥哥选的地方当然不错，我可不像你，就算满了17岁，父少也不会让我单独出来开府的。
3: 咱俩好兄弟，我的就是你的。走，
2: 走。
4: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苏先生，
5: 靖王殿下，
4: 庭生见过苏先生。
5: 来，庭生，快起来。飞流哥哥，
4: 给你，
5: 谢谢。
4: 金丝软甲，这是何等宝物！这份礼物太贵重，庭生不能收。
6: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这是飞流送给庭生的，你要说跟飞流说。先生这边请。
7: 殿下，殿下。
4: 这位是苏哲先生，是本王的朋友，日后大家互相关照。
6: 哦。
4: 苏先生，詹英，剩下的事情你主持商议。
8: 是。
4: 这里正在议事，我陪苏先生去书房叙话好了，请。
8: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薄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苏先生的名帖刚递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正在议事，那些小子们也想看看最近在京城声名大振的苏哲到底长什么模样，所以
1: 就多走了两步。

0: 苏先生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白？啊，没什么，只是觉得今日比昨日又冷了几分。
1: 那是当然，今日冬至嘛。
0: 来人，
2: 在，
0: 搬个火盆来。
2: 是，
0: 多谢。苏先生，请坐。
2: 好。
0: 我这里一向不生火，忘了先生怕冷，所以疏忽了。对了，听说先生近日乔迁之喜，没有上门拜贺，还请见谅。
2: 殿下怎么知道的？
0: 听母亲说的。

0: 其实我今日来，是替誉王来试个好。京帝一案，殿下尽可放手去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顾虑的。
0: 殿下可去过刑部？齐铭可还配合？不管他配不配合，这件案子该怎么办还是得怎么办。
2: 飞流哥哥，这是我们王府的演武场，我每天要在这里练3个时辰，有的时候靖王殿下也会亲自来指点我。他很差的，
3: 飞流，不要乱讲话啊！蒙大叔更好，你怎么能拿蒙大统领跟靖王殿下比呢？
2: 我最好。
4: 边将军，那是何人？
5: 不认得。
0: 对于这件案子，殿下有什么想法？我
1: 已看过证据清单，此案并不难审。庆国公不仅仅是纵容，他还是主犯。
0: 庆国公是二品军侯，有获恩赦之权。
5: 犯人命案，满3人者不赦。
0: 他在京城，人命案并非他亲自所为。
1: 朱家村屠村之举，有他的密函为证。
0: 密函不是他手写。
6: 而是府中师爷所述。这位师爷昨晚被我请来，今天就招了供，也不是什么硬骨头。好，原来是殿下请来的。殿下能够在巡境司的证据链中发现少了这位师爷，下手如此之快，抢得先机，苏某佩服。我们殿下是多少年沙场上拼杀出来的铁匠，你是谁？敢说他不公差？
0: 我是飞流。飞流？哦，你就是跟着那个江左盟宗主梅长苏，一起到京城跟蒙大统领交过手，还打败过夏东大人的飞流。你说的没错，那就是我呀。如今朝廷最担心的局面，是各地豪强联手结盟，所以殿下在处理不同的案件时，要恰到好处的有些偏差，有的轻判，有的严惩。 让他们摸不着你的规律，这样一来，各豪门之间利益不均，从而相互猜疑，这忙就结不成了。先
1: 生所言甚有道理。如果只是一视同仁，说不定反而达不到效果。
0: 既然誉王现在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你也不要太不给他面子。如果偶尔碰到他手下的人犯了事，你就挑几个情有可原的，从轻发落。
1: 以示给他回应，他本应该全力维护庆国公才对，怎么会拿着手里的肥肉向我这块硬石头示好？你现在对他来说，可是相当重要的。为了让我显得很重要，承蒙先生让誉王兄舍弃了庆国公，又让谢玉露出了马脚，真是多谢了。
0: 怎么，殿下不愿意给我击一躬吗？
7: 梅长苏指点靖王如何处理庆国公亲弟案，得靖王赞同并感激，在演武场，飞流与靖王侍卫交起手来。

0: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站在誉王那一边的。太子和誉王谁的身边我也不想站。
1: 殿下这些年受的委屈人人皆知，纵然姿态有些放软，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其他人的看法我并不在乎，可是逝者英灵在上，我不想让他们也以为我萧景琰最终低了头。
1: 既然是英灵，当知你心。

0: 怎么了？先生还是冷吗？
1: 啊，没什么。坐久了脚有些麻，起来走两步就好了。

0: 梅长苏起身走动，看见挂在墙边的朱红铁弓，抱歉，那是自己曾用过的旧物，没想到靖王一直保留着。梅长苏忍不住走上前去抚摸，却被靖王急声喝止。
1: 这是我们失礼了。户部未中，赵世杰如此平庸，怎能担此重任呢？
2: 赵侍郎才堪大用，哪里平庸了？你怎么这么跟皇兄说话呢？
3: 人选实在是，总之这个人选是不合适的。
4: 我懒得跟你吵。
5: 父皇，父皇，
6: 哎你，
7: 好了好了好了，都吵了大半个时辰了，你们不累，朕都累了。此事以后再议，先都下去吧。
8: 儿臣告退。陛下。
9: 户部尚书楼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但是朝廷重物，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也是应该的。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嗯？
10: 沈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11: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户部未中，赵世杰如此平庸，怎能担此重任呢？
3: 赵侍郎才堪大用，哪里平庸了？你怎么这么跟皇兄说话呢？
2: 人选实在是，总之这个人选是不合适的，
3: 我懒得跟你吵。
2: 父皇，父皇，
3: 哎，你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吵了大半个时辰了，你们不累，朕都累了。此事以后再议，先都下去吧。
5: 儿臣告退。
6: 陛下，户部尚书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乃是朝廷重务，二位殿下各抒己见，那也是应该的。
4: 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
6: 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
4: 嗯，沈追，
6: 陛下，户部尚书乃二品大员，娄之敬入狱之后该怎么补缺，乃是朝廷重务，而为殿下各抒己见，那是应该的，陛下无需烦恼。
4: 你瞧瞧这些举荐的奏折，人选虽多，却没有一个让各方满意的。再闹下去，户部的政务就要乱套了。
6: 户部那边有沈追代理着呢，一时倒也无妨。
4: 沈追？清河郡主家的那个沈追吗？
6: 是。
7: 户部侍郎沈追，殿下已经与他相识了吧？
8: 苏先生那日传信，让我去缉云楼小坐，我怎敢不去？既然去了，又怎么会没注意到沈追呢？
7: 户部掌管国库钱粮，关系国计民生，可现在却被娄之敬叫得像个大染缸。放眼望去，能够扎扎实实做事的，竟只有沈追一人。
8: 我与沈追相交甚是投契，只是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想要再进一步拿到尚书之位，是怕不容易吧。
7: 各榜相争，渔翁得利。
4: 对对对，他是户部三品侍郎，朕一时居然没有想起他来。
9: 梅长苏提起曾让靖王结交的沈追，此人关心民生，做事扎实，是户部尚书最好的人选。而此时梁帝身边的公公高湛也提到了沈追的名字，因沈追的中立立场让梁帝越想越合适。不久，沈追被正式任命为户部尚书。
4: 世家的子弟中难得有像沈追这样的人才，朕以前还夸过他呢。嗯，既然沈追现正主管着户部的政务，怎么尚书的人选中竟然没有人举荐他呢？
6: 兴许是大家一时都没想到。
4: 哼，你这个老家伙一贯就是和稀泥，你当朕傻吗？想必他既不是东宫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吧。
6: 陛下，沈追出身尊贵，性情嘛要比一般人傲慢一些，平素爱办实事，不善交际，所以跟二位殿下走得确实。

0: 之坦诚相交。
1: 就是
2: 皇上让殿下自己来选辅审的三位官员，据我所知，殿下只在刑部选了一个主司，是吗？
1: 我远离朝局，六部诸事一概不知，倒让先生替我费心了。
2: 这份名单殿下先看看，若有不合之处我们再议。
3: 庆国公一案，圣谕由靖王主审，三司协同，下官乃是刑部主司，由靖王爷指派前来贵司接收该案的一应物证。
4: 靖王倒是托大，这么重的案子连个面都不露，只是让你这么一个小主司来拿物证，我玄静司的门是这么好进的吗？
3: 夏大人，此言差矣。此案乃由靖王爷主审，负责总理案情，协调三司，一应物证的管理、移交、鉴定和保存，本就应由我刑部负责。且不说我的职级只比大人低半级，就算是个末流小官，只有主审的手令，也能接收物证。
4: 你倒是口齿伶俐，靖王把你从哪挖出来的？
3: 大人所问与案情无关，恕下官不能回答。
4: 我要是偏偏不把物证给你呢？
3: 您不会的。
4: 为什么？
3: 玄静司的门楣之所以威严光辉，深受陛下信赖，朝野敬畏，不就是因为此处乃是个最有法度之地吗？
1: 倒是奇怪。
2: 奇怪？
1: 朝廷六部我基本上不认识什么人，这次回京后机缘巧合地认识了那么一些，居然大部分都在这个名单中，不奇怪吗？
2: 这份名单上的官员，殿下大可放心地与他们结交，但并不必过早地收为羽翼。
1: 先生这话倒与一般的谋士所言不同。
2: 越早有羽翼，便会越早引起太子和誉王的忌惮。殿下现在所需要的是纯臣，纯臣越多，权谋便越少，殿下想要守住真性情自然容易得多。
1: 可是这些人都很难上位。
2: 在太子和誉王那里自然很难上位，但我希望殿下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他们并不缺智谋和才干，缺的只是机会。虽然按照他们的性情将来不愿等父，但必定会感念殿下的知遇之恩。殿下只管放心，与他们坦诚相交，至于将来想要算计他们什么，就交给我来做好了。

0: 殿下，苏先生，
1: 飞流呢？
0: 在演武场。
2: 也是啊，除了演武场，他还能去哪儿？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3: 好。
2: 列将军不是还有军务吗？都商量完了。
0: 哪里是什么军务？兰台县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清政银府的人来向殿下求助。
2: 高升今年的运气真不错，又有什么棘手的事儿？这次可不是我给他惹的麻烦。
3: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最近东郊山区出现了一只怪兽，惊扰山民，那些捕快们武力有限，竟抓不住他，所以来我这里借些兵将。
2: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值得商议？
3: 其实要剿除这只怪兽并不难，只是战鹰他们想要活捉它，好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在帝都王朝的郊外居然还有怪兽出现，也算是一件奇事，若是捉到了，殿下可要让我开开眼。

0: 飞流，失手了，失手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没见过刀啊剑的，吓着了吧？哈哈哈哈哈！秦猛，演武场上，飞流正与七猛较量，梅长苏在旁观战。
1: 七猛故意挑衅，梅长苏借此机会指出靖王治军不严，纲纪涣散，敦促靖王从严治府，整饬军务，为夺嫡做准备。靖王如醍醐灌顶，严惩了七猛。末将鲁莽了，给先生赔罪。望先生念我是粗人，不要怪罪。
2: 你不用给我赔罪，丢脸的是你们靖王殿下，又不是我。苏某九牧殿下治军风采，可今日一见却大失所望。军中纲纪如此涣散，如何能得到皇上的垂青？看来殿下在部下之间的威仪，还不如我这个江湖帮主。
1: 请殿下责罚。
3: 今日真是让苏某大开眼界。告辞。
4: 殿下，末将们知错了，请殿下息怒。
3: 西蒙无视军规，以下犯上，重打50军棍。蒋为百夫长，你先行。
4: 是。敕令靖王景琰，主审滨州亲帝一案，刑部、大理寺。
3: 廷尉府三司协助，查明立判，不得徇私。钦此。儿臣接旨。臣接旨。靖王召集三司议事，按照梅长苏提供的名单，调用辅审官员。
5: 齐大人、钱大人、朱大人。
6: 滨州钦帝一案，父皇极为重视，今托付于我，本王不敢怠慢，还望三位大人多多扶持。陛下，诏令三司协助，我等自然尽心竭力，为靖王殿下马首是瞻。
7: 要调用的人员名录，报给三位大人吧。
6: 靖王殿下征调三司协审官员，名录如下：刑部主司蔡全，臣。
5: 领旨，郎中韩志义。臣领旨。
6: 大理寺丞张建真。臣领旨。魏源。臣领旨。廷尉府都尉袁石英。臣领旨。执行令秦越。臣领旨。
5: 这几位被调用的官员，明日必须到职。此案在京人犯，皆关押于刑部卫狱，所以主审地也会设于刑部。
6: 齐大人。
4: 有什么意见吗？靖王殿下，主堂和东厢房都已经空出来了，五间大房，一应物品齐备。靖王殿下若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吩咐。
3: 辛苦了，齐大人。宣新任户部尚书沈追觐见。
8: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9: 《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可能是因为我跟老五斗得太狠了，所以父皇这一次谁的面子都没给。你说这个沈追，还真是走了大运了，哈！
10: 殿下折了娄之敬。
1: 誉王也没能保住庆国公，算是平手吧。
3: 这怎么能算是平手呢？论实力，庆国公哪里有楼之敬的分量？这件事情上，老五办得真够绝的，说舍弃就舍弃，一点情面都不讲。我怎么觉得这个主意应该是梅长苏出的？说真的，一个弱不禁风的梅长苏，你怎么就除不掉呢？
1: 梅长苏弱不禁风，可他身边总有高手。
3: 我们不是也有江湖势力吗？
1: 殿下，天泉山庄跟江祖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
3: 你看，这又是我输给老五的一个地方，他有江左盟，而我只有天泉山庄。

0: 新鲜呐！
1: 是啊，今天早上刚摘的。
2: 送菜的，来一下。
1: 哎，
3: 宗主，通路到了。
4: 通路，见过宗主。
5: 起来吧。
6: 同路伪装成送菜的，负责为梅长苏和十三先生传递消息。他的妹妹在兰园中被娄之敬所害，沉冤难雪。现在一家人得报冤仇，对梅长苏感激涕零。
7: 以后我和十三先生就全靠你联络了。
4: 定不辜负宗主与十三先生所托。
7: 娄之敬下了狱，一个斩刑是免不了的。你写封信回家通报一声，好让你母亲知道此事。
4: 多谢宗主替我妹妹报了血海深仇。
2: 这个娄之敬有太子的庇护，若不是宗主费力筹谋，恐怕这井下的亡魂就真的沉冤难雪了。
4: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扳倒了娄之敬。
7: 此案拖了这么久，实属无奈，时机未到，不可贸然行事，还望你的家人勿怪。
4: 宗主言重了，同路一家感念大恩。
2: 宗主，您找我。
7: 啊，兰园藏尸案已经了结了，想必最近京兆营府挺清闲的，也是时候给高升再送件案子去了。
2: 宗主，您的意思是？
7: 翻一个。
2: 翻一个。
7: 翻一个，
2: 吏部，誉王的吏部，
7: 让十三先生和宫女做准备。
2: 是。
6: 梅长苏见黎舵主翻的是吏部的牌子，便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吏部。杨柳新记管中，受宫女安排，新柳和新阳做好准备，甘愿冒死设计文远伯之子邱泽。他们的弟弟被邱泽活活打死时年仅13岁。
8: 你们准备了这么久，今晚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心里可还稳得住？如果你们中途有所犹豫，没有关系，停下来便是。
9: 我不会停的，就算是会被人察觉，要担负罪责，我也不会停的。我可怜的小弟被邱泽活活打死的时候只有13岁，一个是唱戏的小孩子，一个是伯爵府的公子，官府不可能给我们公道，这个血仇我们也只好自己来报。
10: 哎呦，何公子啊，这新柳新阳呀不见客，他们两姐妹都变了。
11: 你骗鬼呢、啊、我告诉你，本公子可不是吃素的，家里婆子丫头不合有意，立时抓住打死。
10: 是是是，
11: 你要不要尝尝这滋味？
10: 哎呦啊，
11: 还病了，两个人一起病的。
10: 哎呦，何公子，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呀？这新柳新阳真的是都病了。
11: 你少来这套。
8: 何公子。
12: 哟，宫羽姑娘，你不在妙音房，怎么跑到杨柳新来了？
8: 新阳、新柳两位妹妹病了，我来看看他们。
12: 是吗？
10: 确实是啊。
12: 哦，那宫羽姑娘，相逢即是有缘。要不我陪宫羽姑娘饮酒赏月。嗯，
8: 好啊，不过既然要饮酒赏月，那请公子在这里等等，让宫羽换身衣裳便来。
12: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13: 姐姐，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啊。
8: 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两位妹妹极为相配，我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呢。
13: 姐姐还高兴呢，邱公子和新柳姑娘他们

0: 妹之间，当然应该相互帮衬了。
1: 这个姓何的，常年爱跟秋公子杨姑娘怕惹事，时常劝着秋公子啊，早就出手收拾他了。
2: 秋泽在这儿，把秋找出来。是。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姐姐，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啊。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两位妹妹

0: 帮衬了。
1: 这个姓何的常年爱跟秋公子争风，真是马不知脸长。若不是新娘姑娘怕惹事，时常劝着，秋公子啊早就出手收拾他了。
2: 秋泽在这儿，把秋泽找出来。
3: 是。
2: 秋泽，秋泽，你给我滚出来。
3: 哎，干嘛呢？
2: 滚，快点。秋泽，你个缩头乌龟，出来！秋泽，给老子出来！还有，在那边，记得给我找，先找不着他。秋泽，快点出来！秋泽，
3: 你谁呀？干什么呀你？
2: 告诉你，没你什么事儿。接着
3: 啊！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也太无法无天了！
2: 啊，没你事啊！去那边，接着给我找。
3: 信不信？
4: 不找你了，
2: 秋泽。
0: 哎呀，何公子，何公子，他们没在里面呢，真的没在里面呢。哎呦，哎，何公子，
5: 何文心，
2: 姓邱的，你果然在这儿。
0: 何公子，
2: 别管闲事！
0: 你打人了？你们干什么呀？
2: 还手你！来吧！
0: 秋公子，别打了！你们都别打了！
1: 快住手吧！
0: 别打了！快住手吧！别打了！快别打了！住手吧！还是好商量吧！住手吧！住手吧！何公子，你快别打了！别把东西砸坏了！
6: 终于挑拨离间，让吏部尚书何敬忠毒死何文心，与邱泽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姑娘们依计而行，何文心一怒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邱泽砸死。

0: 什么时辰？到底什么要紧的事？殿下，我也不知道啊。殿下，殿下，我求求你了，我何家三代单传，就这一个毒票啊！殿下，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清楚！来人，把何大人扶起来。
0: 殿下，救命啊！
1: 怎么？
0: 臣自知教子无方。 小儿也确实惹上了大祸，但求殿下感念微臣竭心尽力，效忠多年，年过五十，只此一子，家母溺爱他如命，若有不测，只怕老娘亲，他承受不住啊。
1: 你也太疏于管教了，这荆棘重地天子脚下，行事怎么可以这般狂悖？要是打死个平民也就罢了，打死的是文远伯之子。他现在虽然没有在朝中出仕，但是祖辈的阴风还是摆在那里的。可是殿下，您的身份，
0: 本王的身份虽然比他贵重。
1: 但是也不能强行庇护啊！且不说会不会有哪个不长眼的御史参拜，文远伯他本人自己就有上奏的权利，这件事要闹到皇上那儿去，你跟本王谁能逃得了好？殿下，臣也知为难了殿下，可是若是杀了平民。 又怎敢来惊动殿下呢？臣自知力量微薄，再来向殿下求救啊！殿下，你也知道，文远伯一。

0: 长是胆小怕事的，你说的轻松，这小事吗？哦，你的儿子是儿子，人家死的就不是儿子，人在激怒之下，什么事情不敢做？哎，好，你也不要先乱了分寸，这又不是明天就处斩了，慌什么？
1: 真只怕金兆银府定了案，就搬不回来了。
0: 金兆银府，你以为金兆银府喜欢定你这个案子？刚甩开一个兰园藏尸案，现在又来了一个妓馆杀人案。高升他现在还指不定怎么头疼呢。
1: 可是金兆银府今天一早就派人来捉拿小儿。
0: 这分明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呀！开门，开门，开门！张都头，这都敲了半个时辰的门了，也没人理啊！这可是朝廷二品大员的府邸，咱要不能真的闯进去。高升上门拿人，这个才是他做的最聪明的地方。这个案子，一方是你，一方是文远博，那显然是个随时都可能上达天听的案子。
1: 更何况案情一目了然，根本就没有耽搁的理由。
0: 所以缉拿人犯一定要干脆。如果一时动作慢了，你把儿子送走了，那责任在你还是在他呀？那他文远博那边要怎么交代？
1: 可是，一旦把儿子交出去了，真害怕。
0: 金兆银府先把人给扣下，看着风向慢慢审。如果啊。
1: 如果将来一定判你儿子死罪，那他也不在乎在这个时候先得罪你一下。哎，但是如果是无罪开释呢？那他可就给了你天大的情面，你还好意思计较他上门拿人那点小过节吗？
0: 所以呀，你可不要以为当金陵的父母官要比当你这个吏部尚书容易。
1: 还是殿下神目如电。
2: 微臣糊涂。等等等等等，
3: 你不用再拍马屁了。总而言之，你这个案子不好办。
2: 来人，
4: 殿下，
2: 去请济事爷过来。
3: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
2: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
5: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
6: 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薄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公子的杀人之罪，不妨先承担下来。
7: 啊，那怎么成啊？
6: 大人，先不要慌。 那京兆尹府结了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结成铁案。大人，您先让了一步，那高升自然要投桃报李。案子虽定为杀人，但卷宗里的证据却可以弄得模糊一些，证词里也可以留一些纰漏。
1: 可是，不管卷宗怎么写，判决的还是杀人呢。
6: 大人，那京兆尹府结了杀人案，必然要上报刑部复核，刑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重审。案子到了刑部，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有誉王殿下在，您想那齐尚书能不比那高升更尽心竭力？
1: 济师爷果然高明。 谢殿下。 金兆尹高升亲自上门捉拿何文新，吃了闭门羹。吏部尚书何大人向豫王求救，豫王幕僚为其献策，交出何文新，让高升先定案，等他上报到刑部，进了自己的地盘后再行定夺。
2: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贵府开门交出人犯。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夜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
3: 昨日在杨柳新杀人的何文新已经缉拿到案，听候大人处置。
4: 处置？我能怎么处置？这娄志敬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何敬忠是豫王殿下的臂膀，这一连两个大案，让我把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皇子都给得罪了。看来我这个府尹是干不多久喽。
3: 大人，这是哪里话啊？这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明年这运道也许能好点。
4: 你这也算安慰我呀。
5: 齐大人。
6: 哎呀，是文远博大人啊。
7: 小儿邱泽在杨柳新被何文新杀害已经半个多月了，我来你们刑部也已经有十多次了，我这才见到你尚书大人。我倒要问一问，这桩案子到底是审了还是没审呢？哎呀，
6: 正在加紧审理，现在刑部的大案多，庆国公一案还有许多卷宗要归档，你要多体谅我呀。
7: 揽冤藏尸案久远复杂，刑部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数日审结，而小儿一桩简单的殴杀人命案，你们为什么要一拖再拖呢？
1: 文远博三番五次来到刑部追问案件进展，却被刑部尚书齐敏躲避推诿，让文远博很是生气。
6: 令公子的案子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情况混乱，不是没有误杀的可能啊。公务繁忙，下官先走了。
7: 你

0: 好琴。
1: 雨欣，
0: 嗯，
1: 景睿最近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吗？
0: 唉，可不是嘛。
1: 可惜现在是隆冬时节，也没什么好地方可以让你们年轻人去散散心。
0: 哎，苏兄正好提醒了我，这个时节刚好去泡温泉啊。京郊虎丘有几个不错的汤池子，最大的那个是纪王爷的，他说过我可以随便带朋友去，苏兄一起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你说的那个纪王爷是不是皇上最小的弟弟，皇子们的叔父啊？
0: 嗯，正是他。纪王爷这个人啊，可是个诗酒风流的妙人，人品率真，性格潇洒。苏兄啊，你真应该去认识一下他。
1: 嗯。
2: 宣靖王景琰率众臣等觐见。
3: 儿臣参见父皇。
4: 参见陛下。
5: 嗯，平身吧。
3: 谢父皇。
4: 谢陛下。
5: 你请旨觐见，可是朕给你的差事有结果了？
3: 儿臣奉父皇圣谕，主审庆国公一案，现已审结。庆国公伯业及其亲族主犯共计十七名，侵夺私产，殴杀人命，毁灭证据，贿赂官员，胁迫证人，各项罪名均已查实，拟判秋决，抄没家产，府中男丁发配，女眷没官，请父皇圣裁。
6: 大人，文远伯又来等着了。哎，去侧门备轿，我从那儿走。
7: 是。
5: 嗯，案文由何人执笔啊？
3: 刑部主司蔡全。
8: 参见陛下。
5: 嗯，写得好，条理清楚，言之有据啊。
8: 臣惶恐，谢陛下。
5: 景琰，你也表现不错，还是要处理好后面的事情，一切力求稳定。
3: 儿臣遵旨。
9: 这案子的确办得漂亮，父皇还真是选对了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多亏了景琰，否则换了旁人，只怕到现在还团团转。
5: 你这次也很懂事，让朕省了不少心，知道吗？在朕的皇子中，你是最为稳重、识大体的。朕听说这次你还帮景琰处理了一些事情，是吗？
9: 孩儿是怕景琰少到刑部，有不顺手的地方，所以帮他打打杂。
5: 嗯，你这是有心胸，朕很欣慰。来呀，取锦珠、黄缎、四表，赏给誉王。
10: 是。
9: 儿臣谢父皇隆恩。
5: 嗯，免了，免了。
11: 宁国公被判秋决，查抄家产，案件审得非常漂亮，但靖王只得梁帝几句夸奖，而表现大度没添麻烦的誉王却得到了重赏，府审官员均抱不平，靖王却习以为常。
6: 这算什么呀？靖王殿下夙夜辛苦，案子又结得这么漂亮，就得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夸奖，而誉王只是没添乱罢了，反而要重赏，这真让人想不通。
3: 算了，蔡大人，一向如此，不必动气。
9: 景琰，景琰，你等等我。你别委屈啊，父皇对你办的这个差事十分满意，他是打算等你把整个事情都结束之后再一起封赏。我是无功受禄，沾了你的光。哎，如果你不嫌弃啊，那些金珠黄缎我这就差人送到你府上去。
3: 皇兄客气了，我只专武事，用不着这些。
9: 哪里是给你用的，弟妹们才正好适用啊。
3: 我只是个郡王，府里也只有侧妃，论规格用不起这些东西。多谢皇兄的好意。
9: 你呀，就是这个较真的脾气。不过你这般能干，封亲王是迟早的事，没什么大的关隘。
3: 皇兄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9: 正月眼看就要到了，我初五那天排年宴，
4: 景言，你可一定要赏光，往年都请不动你。
3: 往年皇兄请过我？
4: 嗯，难道帖子都没送到吗？这府里这些奴才，回去可得好好整治整治。这样吧，今年帖子我亲自送，你可一定要来。嗯，
3: 好，应该去给皇兄皇嫂请安的，告辞。
4: 好。
7: 姐姐，姐姐，我打听到一件事情，事关何文兴记管杀人一案，想必姐姐感兴趣。

0: 府中正直烦闷，你别来找我饮酒了。好孩子。哎，锦瑞，
1: 王爷，
0: 到我这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2: 别拘着啊，喝酒，
1: 是
2: 喝酒。
0: 看我那弹琵琶那姑娘的手，哎，那手，哎，那手，那手法真的不错呀，
1: 比宫羽姑娘呢还是差一些。哎，
0: 肯定是没法跟宫羽姑娘比了啊。
1: 哎，不，纪王爷府上的歌舞那一向是一流的。王爷，您看那位舞娘，颇有点新柳的神韵啊。
0: 哎，是啊，廖音房的曲，杨柳新的舞。

0: 节与花。
1: 没呀、啊。
2: 啊，可惜啊，有人命案子未结，心留心养两个姑娘，一时也不能出来跳舞了。
3: 王爷，您别难过了，
4: 别难过。
5: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新到底杀没杀人呢？
0: 哎呀，他杀了。
5: 什么？
0: 我亲眼看见的。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读了整件事发生的全过程。这回何文新杀人的罪名恐怕再难逃脱，又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被摆在了玉王的面前。
1: 王爷，您不要伤心，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个案子到现在怎么还没有结呢？何文新到底杀没杀人啊？
2: 哎呀，他杀了。
1: 什么？
2: 我亲眼看见的。
3: 出事了，出事了，走了。哎，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何公子把秋子给打死了。
3: 出事
4: 了，打死人了。哎，看看看看。哎，我看看我看看。
5: 偷跑了，还等着观察来抓呀？
4: 你查到纪王叔是何文新一案的人证？
6: 当日现场混乱，人证众多，高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传讯纪王爷，所以我们便不知道他也在场。
4: 哎呀，这可难办了。这纪王叔虽然不理朝政，只爱风花雪月，但要是文远伯求他，皇上问起来，他必定会说出真相。
6: 如果文远伯真的请动纪王爷为他上殿喊冤，刑部绝对讨不了好，葛殿下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陈属的儿子跟王叔翻脸。看来何文新是救不下来了。
4: 此事虽然难办，可何敬忠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还是得再替他多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倒也绝不能连累刑部跟着受牵连。幸亏有你，好多事都靠你慧眼识察，这次又能及时意识到刑部可能犯了错。你说该让本王如何赏你才好呢？嗯，
6: 般若虽为女流，但是素来向往君臣风云际会的传奇，如今蒙殿下恩信，有机会为将来的圣主效力，余愿足矣。
4: 好。
7: 殿下在吗？
4: 王妃有什么事吗？
7: 殿下劳累了一天，也该进些宵夜了。
4: 有劳王妃了，进来吧。
6: 见过王妃。
7: 殿下。
0: 此刻何文新纪管杀人一案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了。但是在事情被传到太子耳中时，太子却觉得很是遗憾。如果这件事情可以给他借口上书弹劾何敬忠，那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结果。
8: 殿下。
9: 哦，侯爷来了。杨柳青纪管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8: 哦，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谈资，京城已经传遍了。
9: 可惜啊，何敬忠的儿子犯案，要是能把这个当老子的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8: 此案自有文远伯咬着，跟我们不相干。
9: 嗯，

0: 一个多月可就是新年了。这年中的北祭可是咱们大梁朝中一次最重要的仪典了。
1: 年中尾祭和母妃复位，这能有什么关系啊？
2: 祖母，
3: 孩子，
2: 祖母，
3: 哎呀，你回来了，来让祖母看看。走，我们回家回大寿啊。
4: 多谢侯爷。
0: 陈大人，令公子上任府台不满三年吧，他就敢收银子放纵军马贩子私货过境，这份胆识可不像你们清贵人家出来的读书人呐。啊，
4: 侯爷，此事全盘掌握在您的手上。
0: 陈大人，你是想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吗？
4: 啊，侯爷，请到书房用茶，请。
5: 侯爷的意思是，是指年终尾祭吗？
0: 依礼制，陛下主祭天地，二品妃以下内宫不得上台陪祭，须跪侍于外围，对吗？
4: 对。
0: 太子殿下身为储君，上台洒酒祭天之后，需手扶父母衣裙触地，以示敬孝，对吗？
4: 对。
0: 你看看，那月娘娘的位置如何安置呢？是算太子之母，还是算低位妃嫔呢？是应该上台陪祭，还是要跪侍于外围？陈大人，这其中就没有什么矛盾为难之处吗？
4: 这个倒是不妨事的，因为
0: 你说什么不妨事
4: 啊？
0: 陈大人啊，话可得想清楚了之后再说啊。
4: 啊，还请侯爷指教。
0: 我也不为难陈大人，只是想让你上书陛下，言明利害。这疑点的规制对朝廷对皇族意义重大，来年平顺与否全在于此，半点也不能马虎。而祭礼的条陈甚多，该怎么解释？你这位礼部尚书是最说得上话的，不是吗？
6: 年终尾祭和岳飞复位这两件本不太相干的事情，就这样在谢玉的筹谋策划下产生了关联。在谢玉的授意下，礼部尚书陈元池就年终尾祭时岳嫔的尴尬境地上表梁帝，陈明烈海，为岳嫔复位之时挑起了开端。
7: 礼部的意思是，此次年尾祭礼的仪程不好安排
4: 啊？回陛下，别的都好说，只是月嫔娘娘的位置有些为难。娘娘为太子的生母，若是按品级跪侍于外围，恐怕有碍于太子祭天的仪程。如若安排在祭台之上，又怕乱了宫中的位次。
8: 启禀陛下，宁国侯求见，说是奉诏来回禀西北军需一事的。
9: 英好的今日回报，臣倒给忘了，他来了也好，不相干的人，正好问问，叫他进来。
8: 是。
9: 起来。
10: 宣宁国侯谢玉进殿。
0: 臣奉旨督办西北军需一事，请陛下御览。
9: 这个不急，把奏章留下，朕慢慢看。
0: 陛下正在商议要务，臣先告退了。
9: 你既来了，朕倒想问问

0: 你觉得，若是富丽月嫔贵妃之位，可有什么不妥？
1: 此事分属内功，臣不敢多言。
0: 朕问你的话，你只管回答就是。
1: 臣以为，太子贤德，月娘娘居功甚伟。若因世上不公为由，便由一品贵妃折降为嫔，实在是罚得重了些。当时也有非议，只不过是因为陛下的家事，所以才无人敢轻易致会。现圣心已回，有意开恩，不过一道旨意罢了，不知有何由意呀？
0: 你不知道，月氏获罪，是因在宫中对霓凰有所轻侮。朕担心，若是轻易赦免，会寒了南靖将士的心。
2: 父皇，儿臣愿亲自向郡主请罪，恳请父皇开恩。
1: 陛下，若是因为此事，臣倒以为更加应该赦免了。
0: 此话何意？
1: 陛下，请细想，郡主再尊贵，与月娘娘之间毕竟分属君臣。若因上位者一时之过就心怀愤恨，并非为臣之道。陛下不是已经明旨敕降皇妃，处罚太子了吗？对郡主来说，已算是极大的恩宠了。再多。
0: 这里没有外人，有话就直说。
1: 臣乃为君之人，这到军中，罪以滋长，事功傲君之人，陛下应该借此事刻意打压一下才好啊。
0: 霓凰不是那样的人，你多想了。
1: 想当年赤焰军做大到那般程度，何尝不是因为没能及早的节制啊？
3: 在谢玉提到赤焰军三个字后，梁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双眉深锁，握紧了双拳。
0: 礼部的意思呢？
4: 回陛下，年终违纪乃国之重典。老臣以为，应复立月娘娘贵妃之位，以传太子殿下之遗诏。
0: 宣，金门待诏。
5: 是。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殿下，
2: 都出去！
1: 殿下，暴怒伤身，还请殿下保重身体。
2: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1: 新春将近，我已拟好了敬献父皇母后的年礼礼单，想请殿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
2: 你最了解母后的喜好，她年年都满意，今年还是照你的意思办吧。
1: 是，府里的丫头调教不好，是我的疏忽，还请殿下不要生气。
2: 也不是丫头们的事，父皇今日下旨复立了岳氏贵妃之位。
1: 那母后娘娘她？
2: 母后想必更是恼怒，她素来喜欢你，没事多进进宫，替本王好好劝慰一下母后啊。
1: 是。
3: 岳嫔复位之时心生恼怒的不只是裕王和皇后，穆青在得知此事后也暴怒如雷，穆王府上下都对梁帝这个决定深感不满，但这时最冷静的却是岳飞事件的受害者霓凰。
4: 虽然那个姓岳的女人没得手，但是赦免的也太快了吧，这才降了几天就给她生回来了，难道咱们在南京辛苦厮杀，到了京城就这般让人欺辱？
5: 陛下这事儿的确做得不妥，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回来听着都觉得心寒，太子当场就免罪了，现在连岳飞都全身而退，公的儿子何在？
6: 就是。
7: 你们真的以为我不恼吗？我只不过是看透了，这一向南京安宁，此事不立军威，更待何时？
4: 哎，姐，要不然这样，我去找一下那个苏先生，他鬼点子最多了，让他想个主意给你出出气。
8: 哎呀，你怎么还这么清闲啊？
9: 你要怎么样啊？
8: 岳氏复位的消息你不知道啊？已经明发诏旨了，我刚从穆王府回来。哎，穆小王爷那是气得他快把他那个楠木椅子给咬出牙印来了。
10: 很好咬的
9: 啊？啊，肥流说的，楠木很软，很好咬的。
8: 你
9: 吃一个。
8: 哎呦，你别闹了。小叔，你对岳氏复位这个消息一点不感到意外吗？
9: 有什么意外的？就算岳氏犯的罪再重，那也不是针对皇上本人的。咱们这个皇上啊，从来不把别人的苦处放在心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8: 没必要这么说陛下吧。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和年底的祭礼有关的。
9: 和年底的祭礼有什么关系啊？
8: 按疑点，太子祭酒屈服父母的衣裙，所以礼部才说这台上总该有岳氏的位置啊。
9: 太子就没有嫡母吗？
3: 梅长苏一语中的，有时一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却恰恰总是忽略的。
11: 用不着服侍，你母妃刚刚发在站这儿服侍，你母妃刚刚复位，多去陪陪她吧。
12: 儿臣多谢父皇开恩，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到穆王府登门谢罪。
11: 你去干什么？永远也记不住，你是太子，东宫的储君，一人之。穆王府你不用去了，朕会派人去的。
9: 按疑点，太子在祭礼洒酒之后，应该跪地，抚皇上和嫡母皇后的衣裙，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孝道，不对吗？
8: 可是，往年不都是？
9: 往年的祭礼，因为岳氏是一品皇妃，封九珠凤冠，有资格和皇后并肩站立在皇帝的左右，所以太子跪地抚岳贵妃的衣裙， 大家才觉得理所应当。就连本应该对李治最敏感的礼部，也没有对太子的行为提出任何的异议。你就更别指望其他人会意识到其中的偏差了。
6: 哦，这祭典的条程那么多，具体该怎么理解怎么做，礼部应该是最清楚的。既然陈老大人都已经上书陛下了，我就想他总该有他的道理吧。
9: 陈元直，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来也该动动他了。
6: 你要动礼部尚书？此时东宫可是占了上风的，想清楚没有？
9: 吃一个，挺甜的。
10: 礼部尚书陈元之大人尚在祭礼现场安置，诸相异臣儿臣已一一核查过，礼部准备得非常精细，请父皇放心。
13: 好。
14: 微臣左都御史田德之有本上奏。
13: 何事？
14: 臣据本弹劾礼部尚书陈元直陈大人。
10: 大胆！朝堂之上，岂容你胡言乱语？
15: 田德之身为御史，自有弹劾之权。他都还没开始说呢，太子怎么知道他是胡言乱语啊？

0: 太宁星要弹劾陈元直，什么罪名啊？陈元直身为礼部尚书，多年来明知朝廷纪礼规程有误，却不加以纠正，视为失职。宫中贵妃以侧妃之身，僭越中宫。东宫太子不敬皇后，孝道有失，礼部却不曾发一字一言予以谏阻，其心更是可诛，望陛下明察，议罪论处。
1: 放肆！朝廷纪律一向由礼部安排，你一个御史，凭什么说规程有误？贵妃娘娘一向恪守宫规，本宫也没有半点逾矩。更何况，陛下圣言在上，你竟然敢通篇诬告朝廷大臣，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2: 太子息怒，在父皇面前，不是比谁声音大的。
1: 我倒觉得田御史的话不像无中生有，值得详查。
3: 父皇，
1: 陈元直历任两朝，掌管礼部数十年，朝中哪里还有比他更清楚礼制规程的呢？
3: 父皇说的是，
1: 朝中是没有比陈尚书更懂礼字的，但是我大梁以礼治国，岂能有一不纠？ 儿臣以为礼不变不明，既然两相争执，那么自该请出在野的宿儒大家，于这朝堂之上与陈老尚书当面辩论，看看这些年的纪礼仪程有没有疏失，也断一断后宫的尊卑上下有没有废弛。
4: 景欢，你这是要朝堂论礼吗？
1: 明儒论礼素为正途，亦是圣举。
5: 先太祖、太宗、敬宗年间均有朝堂论礼之说，迄今仍为儒林佳话，请父皇恩准。父皇，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4: 是啊，
0: 师傅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

0: 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4: 跟着三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4: 听戏。
15: 遛弯儿。
1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7: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7: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6: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子气响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4: 是啊，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雾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的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遗言。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不遗言。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响亮的嗓音，也不具有动人的歌，但我有一颗诚挚的心，在这美好的夜晚，我要介绍几首我心中的歌，奉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曾站在铁窗前，仰望星光闪闪，那闪闪的星光就像妈妈的眼睛一样，让我低下头来悔恨难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
0: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Jason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

0: 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明失去了全部爱好，很久没有热烈心跳，让衣服躯壳占据自我城堡，而是更炎热的夏天，汗水过早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北京时间8:00，相伴有我。